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
种种

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锡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
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

0: 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尽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受众，真妙殊德，非世所有。 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 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 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 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 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众，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
1: 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于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
0: 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 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复次阿难，彼佛刹众，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 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家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 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

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

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
冤家债主，分飘解脱，消散磨灭，心坚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坚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
表里相应，人能

四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若，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
邪态外溢。

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积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回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

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如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过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
佛为

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供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

0: 他口，一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 素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 诸小行

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六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

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

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身光。

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信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注解》第339页，339页，从倒数第四行第三个字看起，上表诸大师切于深智，得无碍之辩才，善应根基，广寻妙辩，故曰得佛辩才。上面呢，我们学过四种无碍辩，这都是表诸大菩萨是与会的这些大菩萨们，释迦牟尼佛当年宣讲这部经，在座的大菩萨，他们证得一切种智，甚至就是如来所证得的啊，一切种智。得无碍辩才，善应根器，不但是六道众生，还包括十法界，对于一切众生的根器，他们是完全明了，所以能够应机说法啊，广寻妙辩啊，这就是得佛辩才的意思。真解佛尽意解曰，这是日本的净宗大德，他说：“若以根本教，但说一字，亦为得佛辩才，传如来如实言故。”什么叫根本教？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法华游义》，叫《法华经》的注解，

上卷说，根本法轮者，为佛初成道，华严智慧，成为菩萨，开一因一果法门，为根本之教。但说一字，这个一字是一理之名字也。理本无名无字，超心意识。心意识就是阿赖耶。心是第八识，意是莫那，识是第六意识。啊，这是妄心。啊，真理是真心，不是妄心，所以叫超心意识。立心立相，无作无失。啊，如果我们明了慧能大师开悟所说的二十个字，那么这几句话就完全通达了。能大师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性是什么，他用五句话来形容。第一句是本自清净，没有丝毫染污。啊，再甚不增，再繁不减，永远是清净。第二个呢，是不生不灭，一切法都是生灭相，只有自性不生不灭，所以叫常住真心。第三个，他说本自具足，他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相好，一切无量，一样不缺。啊，但是他没有现象，他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说他叫空。啊，叫真空。他遇到缘能生现象。啊，能大师第四句说，本无动摇，说明自信是定的。啊，自信本定，没动过。啊，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幕后一句他说，能生万法。啊，这个宇宙所有一切万法，啊，能大师只说了二十个字，释迦牟尼佛讲了一部华严经，华严经所说的就是这二十个字，所以这二十个字展开就是华严经，华严经浓缩就是这二十个字，不增不减。啊，华严经上任何一个字，都叫做根本教。

此地所说的一根本教，但说一字。那么通常总的代表就是那个佛字，总的一个名就是阿弥陀佛。一名一词，用这个做代表，是究竟圆满。净宗是难行之法，佛教也是难行之法，相信净宗。难中之难，相信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更难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易信，它太容易了，太简单了。只要你能够持持名号，没有不得度的。

所以大乘经上说，真正能信、能解、能依教奉行、往生净土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的缘成就了，得诸佛如来威神加持啊，你才能信能解，能行能证，往生就是正果，没有偶然的。啊，我们这一生遇到了，也信了，也念佛了，可是我们一反省，功夫不得了。连谭虚老法师在世都常讲，近代一位高僧大德了，晚年住在香港啊，在香港往生的。他老人家常说，因为他事情多，在这边住持佛法嘛。办了个佛学院，学生多，信徒多，杂事多。他说他念佛，一串念珠108声。念的时候，还有妄想，还有杂念。一串都念不上来。这也说明念佛不是个容易事情，比起84000法门任何一门，它容易也不是想象那么容易。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出在我们对这个世间的事缘没放下。所以心里面还有很多妄想，还有很多杂念，

那么今天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把这个原因消除掉。能不能把这些事缘放下？专想极乐世界，专念阿弥陀佛，我们就能成功。而且这个事情不能等待，不能拖延。等待拖延呢，时间是没完没了。很难成功啊！要抓紧时间，时间就是当前，就是现在。什么时候放下？现在就得放下。只要放下，清净心就能现前。用真诚清净心来念这句佛号，感应就不可思议。用这个方法劝别人念阿弥陀佛，这就叫一根本教，但说一字。这一字就是阿弥陀佛。这就是得佛辩才。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十方三世佛，应化在无量无边的世界，教化无尽无数的众生，叫什么？就是叫他念阿弥陀佛。世尊住世49年，就为这一句。善导大师告诉我们的。大师说，诸佛所以先出世，不仅是释迦佛，一切诸佛示现在一切世界，教化众生。唯摄弥陀本愿海。佛要跟大家讲经，讲什么经？就是这部《无量寿经》，因为这个法门难信。你不相信，给你说别的去。你喜欢什么，就给你说什么。如果一佛呢？佛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一句佛号，这是一佛。一众生是无量经论呐，无量法门呐。从理上讲，门门都可以到达，这也是事实。可是障缘不一样。念佛法门得一切诸佛如来护持，障缘少。这是一条直路，是一条净路，成就快，你一生就能成就。甚至于真正修行3年5载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了。我们看见听说的。任何一个法门，3年5载是不可能成就的，唯独这一门。所以建立这个法门，劝人家念阿弥陀佛。

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无论什么人看一眼，阿赖耶识里头阿弥陀佛的种子就种下去了。这就是无碍辩才，这就是无量功德，这就是度一切众生决定成佛。

这个底下说，传如来如是因故，不但此菩萨耳，凡夫说一同。诸佛辩才啊，为什么？赞扬佛慧功德，开化十方有缘而已。这个里头讲行，帮助一切大众幸福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啊，劝导大众求生净土，这就是佛辩才。所以佛的辩才，一切众生也是个个具足啊。啊，我们依照这部经，依照这句佛号，自行化他。下面这一句，诸普贤行啊。上文一言啊，一言呢、啊，诸大师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前面在第一句啊，这个地方佛又说诸普贤行表诸大师贤安住于普贤大师之德行，个个以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这一句话很重要。华严经中，仅一而普贤，我们看到的啊，只看到普贤菩萨这一位，如是常道啊，他在那里大声疾呼啊，带头倡导啊，提倡引导。精进则无量无边，得如普贤的化身大士，先来集会同弘净宗。

这太殊胜了。啊，比华严会还要殊胜，还要庄严。啊，得同普贤菩萨的这些法身大士，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都到这个会场来，都参加这个大会。这个大会是释迦牟尼佛特别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介绍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就明白了。会众许许多多菩萨，实际上都是古佛再来，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替释迦牟尼佛做影响众。他们一个一个示现等觉菩萨的身份，啊，贤护等十六个在家的等觉菩萨，啊，大权实现的庄严道场，启发人的信心，啊，世间人没有信心，看到这么多法身菩萨，相信了。啊，这些大菩萨有智慧，有神通，有道理，他们都相信，那这个事情大概不是假的。啊，帮助人增长信心的，这些菩萨们都发愿求生净土，净土一定很殊胜，要不然这些菩萨为什么往生？啊，鼓励我们发心呢，啊，这个人真心真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做佛了，谁度他的？劝导他这个人度他的，没有这个人劝导，他怎么会知道？啊，他的修行正果，所有的成就跟这个人有密切关系。啊，所以任何一个人不知不觉也具足了如来无碍辩才啊，不知不觉的也在这里行普贤行啊。善能分别众生于眼，这一句经文唐译的，啊，五种语言译本唐译的，啊，魏译的文简单，啊，魏译之诗，啊，也是八个字：入众因因，开花一切。啊，唐译的是善能分。

别众生语言，意思相同。啊，入众，众就是众生，大众。啊，对于众生的言音，他懂。啊，不学都懂了，所以他能够开化一切。静音疏曰：“入为解也。”啊，这个入字当作解，能够听得懂，能够理解。啊，入的意思，为解众生种种言音，用之其数。菩萨也能用众生同样的语言来说。

会疏引密集经云，此三千大千世界有84亿8000该众生之类，这个单位是该，该有几种说法，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古时候数目字的名称，多少为该呢？万万为该。今天我们称万万为亿。这个亿在中国古时候，10万乘亿，100万也乘亿，1000万也乘亿，万万也乘亿。到底是用哪个单位？一定要看上下文的意思。太平御览里头说法，10万的是亿。我们现在用亿是万万，10万、100万、1000万、万万，万万是亿。这是太平御览里面说的，10万是亿，10亿是兆，10兆是经，10经是概，它是数目字的这个称呼。总而言之，这都是很大的数字单位。密集经里头说，此3000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教区，所教化众生有多少呢？有84亿8000该，众生之类，这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我们要用最大的数字来形容。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有多大？今天我们看宏观宇宙，以银河系为单位，这是一个大信息。1000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

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为单位，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有小千、中千、大千，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这样子算起来，多少个银河系呢？10万亿个银河系。你看，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10万亿个银河系。10万亿个银河系里头有多少众生呢？有84亿8000该众生之类。这不是讲众生的人数，众生的类。类别，这一类呀，不晓得有多少。你说人，人是一类。畜生是一类。十法界就是十类。每一类里头又很分别类，这些众生言辞不一样，言语不相同啊。即是一切皆归业义，至真智慧也。虽然言语不相同，

意思是一样。啊，那个真心是一样，都是从一个真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明心见性之后，不必去学习，自然通达。一切众生的言语，一切众生的意思，完全明了，没有障碍。啊，菩萨应书啊，众生有感。菩萨有应呐，啊，应的时候，舒畅意言，说法开化，啊，这个书就是各种不同的众生，菩萨都能应，我们能相信，因为我们看过谁是因啊，日本江本博士的实验室我去看过，高雄刘居士的实验室我也去看过。水确确实实能看得懂各种不同的文字，能听各种不同的语言，他都能懂，比我们人厉害，他不需要学，懂得一切人的意思。啊，在实验。

完全能够显示出来。善的言语，好的念头，所以戒经非常之美。如果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语言文字，它反映的结晶就很丑陋。而且这个图案跟你这个意思很接近。你细心去观察，很有味道。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佛在经上说的，只要你见性，你没有一样不知道。任何不同的语言你听得懂，你也能说。不同根性的人，你也完全明了。你有能力跟他们相处。而且你还得有能力帮助他们断我修善，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密集经复云此菩萨能入种种隐隐，能说法开化。他没有语言障碍，他没有心智的障碍。又称赞大乘功德经云，旁生鬼等，一闻如来，以随类因而说法。旁生是畜生道、鬼道，这是三恶道里头的两种，恶鬼畜生。他们也听到如来以随类因而说法。这里头有没有佛菩萨？有。佛菩萨度众出生，要现出生身，给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用他们的语言讲经说法。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脱离畜生道。佛门有个小册子，叫《卧有如此》，专门是讲畜生。念佛往生的，这是属于净土宗的。鬼道念佛往生多，有人告诉我，现在鬼道念佛往生的人比人多。因为人不相信佛法，鬼相信，畜生相信，所以畜生恶鬼比人容易度。

修行比人快，比人多。啊，这些我们细心观察，明白这个道理，就相信有这个事实，能信得过。这有上众生无边的，众生语言呢也是无边，太多太多了。但法身大事现能解了，法身是明心见性的法师，证得法身的大师们啊，随其本类因因而为说法啊，众生用的是什么语言，他跟他用同样的。啊，随机随缘，普作饶益。普作，这个作就是教化众生。佛菩萨应化在设法界，没别的事情。他对设法界一无所求。他是纯粹来帮助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破迷开悟，完全落实在教学。善教学的人，一定是以身作则。啊，做出榜样呢，给众生看。众生自然就觉悟了。啊，觉悟一定向菩萨请教、请法，菩萨在为他开导。啊，用言教。用身教是戒引他，引导他起心发愿，然后用言教教导他破迷开悟。啊，特别是现前这个时代。地球上受科学400多年的影响，大家都相信科学。科学最重要的是拿证据来，啊，什么都要证据。没有证据，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那我们晓得，圣贤的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古时候没问题。为什么？人人相信，大众都相信，相信的人太多。彼此互相都可以做证明。啊，今天这个时代，相信科学，不相信祖宗。

相信有圣人，不相信有宗教，不相信有鬼神，不相信有上帝，这事情麻烦了。如何叫他相信？

啊，所以今天唯一的方法，做实验。要找一群已经相信的人，啊，大家在一起生活，把佛教的教育做出来给大家看，把伦理道德做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看了之后，感觉如何？如果觉得是比现在社会好，啊，今天社会是个动乱的社会，啊，伦理道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社会，还是乱好，还是有秩序好？人与人之间是互助合作好，还是大家竞争好？这两个一比就知道了。啊，有比较就有选择。不用这个方法，祖宗留下的教诲再好，佛菩萨教学再好，没人相信。从哪里做起？一定从自己本身做起。啊，本身没有做到，你不能影响别人。所以要从自己做起。

我们才能够应机随缘，不作扰意。啊，我取众生，也闻如来随类之音，而闻法得度。这个一类是前面举的畜生、魔鬼。啊，佛讲经说法，他们也听到了，他们明白了，真正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佛也戒引他们往生。此名慧中诸大师，借由如是智慧辩才与功德威力，下面这两句经文开花显示真实之际啊，开花就是《法华经》里面开佛之见，显示是是佛。

之见。啊，开佛之见，是佛之见，这开示两个字的意思。啊，佛与大菩萨能给一切众生的做开示，开示之后，闻法的人要能悟入，啊，不能悟入，佛不说。为什么说了没用处？这一群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能悟入，佛都为他开示。大众在旁边旁听。啊，这一个人能悟入，啊，像唐朝时候，五祖仁和尚讲经说法，啊，会中只有悟能，这慧能大师他能悟入，其余的人都不能。六祖讲经的意味、意思、法味，慧能大师完全能领受。别人不能啊。听众当中没有这些人，通常不谈。啊，我们今天每一天在这里讲，讲的好像是不亦乐乎。有没有人听懂了？不知道。可不可能有人听懂了？有可能。为什么不在身边呢？在电视画面里头，在网络屏幕之中，啊，还有不少人看光碟。这些广大群众当中，我相信有能够领会的人，那么这个视线就没有白视线了，这个视线就有价值了。真舍之际，就是佛知佛见。

一部净土妙法，具体是佛知佛见，处处是华严境界，故此经中啊，习是开化贤士真舍之己。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先为

开始悟入佛智之见，这一句华严经上所说的啊，知度论语，如发心实际世三皆是诸法实相的意念。诸法实相的名称很多，佛说了几十个。

我们接着看真解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摄相妙处，敬礼至极，这是祭的意思啊，摄相。妙处是尽离到极处了，也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啊，用这个记来形容它。准上两说，这两种说法大智度论跟真解的讲法，这真实就是摄相的意名。真实之寂者呢，乃摄相妙理究竟至极者也。亦正是啊，佛知之见。我们在佛知之见上再加两个字：究竟圆满的佛知之见。就这个意思。慧疏曰：“开显真实，这是显示的意思。为会上实解，前面讲的设法解，归一尘。”克真菩提故。可实实在在证得无上菩提，那么真实之寂者呢，以一佛尘为法压寂故，这个压是边压，啊，即是真寂，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这压子，“其小无内”也这寂。一佛尘确实

这两句话说得非常之好。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是我们的真心。

心。我们真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虽然什么都没有，能生一切法，全宇宙是它变现出来的，它是能变能生。全宇宙是所变所生，悟的时候称为一真法界，迷的时候称为十法界。这个十，实际上讲不是数字。华严经上用十表法，表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的意思。这个才是真正事实真相。又真解曰：若依小乘，那是偏真涅槃叫实际；若依见教，立二边为真实际。两边不立，中道不存。若依圣道实教，这大乘实教，诸法实相为真实际。若依净土呢，光山道教为全方便。誓愿一佛成，这是真实际。一舍真如海骨啊。净土宗啊，光山道教是全方面，谁在做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以应身报身，无量无边的化身，在十法界示现戒淫一切众生，这都是全方面。

圣道守礼而非违礼，净土一事而非为事，这挂乎里的是即事即理，事事无碍啊。啊，圣道是说的佛道，佛道有理有事，有性有相，有因有果。啊，通常用这六个字，把一切法呢，通通包含进了。啊，变法界、虚空界，不超出这六个字的范围。

菩萨自心化他，有权有势，教化众生。我们今天说，跟一切众生分享，这是全教。中国古人常说教学相长，你怎么样求进步，怎样让自己不懈怠，怎样让自己功夫天天提升，教学，教学是好方法。你天天教学，天天要用功，天天要备课，啊，要去准备。你的念头都能集中这一点，不会散乱。虽然没有完全集中到一点，可是大幅度地把它缩小了。你看，缩在一部经上，一部论上。啊，那就产生巨大的能量。啊，那再缩小呢？再缩小就缩小到一句佛号上，那个力量就更大了。越小力量越大，就同光一个道理。啊，你看光遍照，四面八方遍照，能量不大。如果把所有的光集中照一个方向，哦，那它的那个光度要加很多倍。原来照四方，四方把它照成一方，一方把它照成一条线，一条线照成一点，这就变成极光。啊，极光的那个能量能穿透钢板。啊，这个散开的光亮，一张纸都不能透过。啊，这就是佛经上所谓的“智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道理在此地。无论事出世间一切事，最重要的要专，要精。啊，要一门深入，不能搞得太多、太杂、太乱。啊，这样，纵然再长的时间，都会一事无成。能置心一处。效果立刻就现前。能办一切事啊。啊，所以菩萨誓愿一成为真实际，这是他的修学的目标方向啊。啊，广度众生是全方面。但是菩萨有智慧，广度众生，不妨碍自己向上提升，自己向上提升，不妨碍帮助大众。

比这个意思。圣道守礼，而非违礼。礼要不要守？要守。啊，礼也不是真的，守而不知足，妙计才是的。啊，为什么？真如讲到究竟处，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个理？哪来的个事？啊，有理有事，你还执着两边，理事是两边。啊，两边不立了，中道不存。要不要收？要收。啊，为什么要收？不熟，自己不能成就；不熟，不能教化众生。啊，离根四就是戒定慧。戒是思想，定慧是理体。不能知足，所谓佛事门中一法不立，这句话叫你什么？叫你不起心，不动念。

又叫你佛事门中一发不舍，不立是叫你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不舍，样样都要把它做到，都要做到位。虽然做到位，坐而无足，无足而足，这才叫圆满，这才叫真的不执着了，真的放下了。如果是放下了，我做空，还是没放下，空没放下。啊，执着事情的人，他事没放下，空放下了。啊，执着空的人，空没放下，事放下了，这些通通都有。是不是真开悟了？没有。

啊，通通都有问题。所以他不相应呐。啊，真正相应，这里讲了。啊，一思而非为思。守理而非为理，这就是两边不立，中道不存，也就是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入无障碍的法界，于众生所属，则虽有事理空有。

而从祝福这个自觉就是赞美，见之这卦符里的解释，指设方如来赞叹净宗，甚至于赞叹阿弥陀佛，说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赞叹到一切佛法，最后都是智归净土。则为此誓愿一成佛，一佛成，一摄真如海为真摄之际。这都是解释真摄之际。为此誓愿，弥陀四十八愿，四十八愿，第一尺，第十八愿，甚念必生，这讲到究竟处啊。这是真实之戒，可见慧疏与真解，均以此净宗一佛乘为真实之戒，一切佛之之见。《法华经》上说的佛的之见，金珠大师为诸众生宣言，设方诸佛同赞之，誓愿一佛乘，故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古来这些注解里头都说得非常好，法华佛知之见就是经宗真实之际。这部经里头讲了三个真实，真实之际之外还有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在一切经里头这三个真实通通讲到，很少见。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无量寿经这三个都说到，三个真实都说到。我们这一生当中能遇到这个经，遇到这个法门，实在说是太难得了，这个缘无比的殊胜。遇到能够抓住，绝不放松，依教奉行，这一生就成佛去了，功德圆满了。这是所有法门，这84000法门都做不到的。

唯独这一门，幸运持名啊，多难得了，多殊胜呐！啊，我们决定不能空过。这一生当中，这就明白了，什么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的第一等大事。头等大事，就是念佛往生净土，清净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第一桩大事情。

盈科大师做出榜样给我看，可以不睡觉，可以不吃饭，不能不念佛，三天三夜不眠不休，至诚恭敬，老实念佛，把阿弥陀佛念完了。这他没想到的。啊，这叫至诚感通，真诚到极处，感应阿弥陀佛。啊，佛来实现戒烟大法师啊，这桩事情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啊，只是我们学佛的人粗心大意。俗事太多，没有真正留意这桩事情。啊，现在得力于网络，这网络传播非常快。啊，传播的内容都很真实，无论是文字，是照片。啊，都如同亲自看到一样。这是30年前的人没这个方便的。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这个福报啊。啊，30年之后，这得力于科学技术的帮助。啊，让我们想知道的这些信息资料很快就能展现在我们面前。啊，它的作用增长我们的信心。啊，坚定我们的愿心。

真心真愿往生，我们这一生真能成就啊，这才不辜负夏莲老的慧音啊，十年时间，黄念老6年的时间汇集这一部注解，两个人用了16年，我们得到了，得到真实利益，真实之机。

真实智慧。啊，所以十方如来赞叹敬重啊，可见慧疏与真解，均以此敬重一佛尘为真实之己，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佛之之见。金珠大师为诸众生宣言，十方诸佛同赞之誓愿一佛尘。这是指净土法门，这是指心愿念佛啊。故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若圆会宗下，这个宗下就禅宗，用禅宗的意思来讲，如布袋和尚云啊，布袋和尚说的这句话，直至心心心是佛，一切不如心真实。佛法，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啊，都是讲这个心法了。啊，只有这个心，心心是佛，啊，三个心。真心，真如自性，妄心阿赖耶，真妄是一，不是二，只是迷悟不同。无论是迷是悟，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宗门里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这个意思是说明你真正把心认识了，一切圆满了。啊，大地无寸土就是一切圆满，什么都解决了。好比天下本无事，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就是迷了心，才生这么多的事。啊，觉悟了了，心里什么事都没有，那就叫成佛。佛心清净，本自清净，从来不染。我们现在有没有染？没染，真心没有染。染污的是意，染污的是阿赖耶里面的种子。莫那跟阿赖耶
在哪里？啊，佛法讲，它非空非有。

啊，虚无缥缈啊，确确实实，《般若经》上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个四句话参透了。就是这一句，知此心性，心是佛，你参透。

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设法界一真庄严，都离不开信心。一切不如心真实，故知真实之际就是自信。自己的真心呢，明自本性，见自本性，即为开化显示真实之己。啊，谁能做到？诸佛如来做到了，为一切众生做出了显示。十报图里头41位法身大士做到了啊，也为一切众生显示真实自己，但念佛法门一佛不二，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故念佛之本心真是真实之己。这个事情是真的，唯一真实啊，真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一切万法从哪里？从心来的。如果这个心是佛心，佛所住的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圆满的十报庄严土，啊，极乐净土，弥陀在主持教化。无比的稀有。

啊，净土立教的理论根据就是此地引用的两句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这是净宗立教的理论依据，是佛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说出来的。是心是佛告诉我们，众生本来是佛。现在不是佛了，不是佛，你迷了，是心是佛，你迷了，不知道啊。变成众生，在搞六道轮回，佛眼睛看了，这个错了，错得太离谱了。佛菩萨明念众生，帮助我们回头，教我们事先作福。你要回头。不要去做六道，不要去做十法界，应当要做佛。做佛一定能成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做佛就能成佛。故念佛之本性，正是真实之际。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教我们用什么心念佛。念佛之本性是佛性，那么它的效果就像后头这一句话所说的，故云一声佛号一声心。经上也有，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是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念佛。不能用妄想念佛，不能用杂念念佛，不能用邪念念佛，不能用恶念念佛，要念这要用真诚，要用清净。经题上说得好，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去念佛。又经云，这是在《大集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讲的：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神妙禅。这一句话，把净宗跟禅宗的关系表明了。禅宗批评净宗，净宗是老太婆教，下下跟人修的，禅宗是菩萨教，上上跟人所修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上上跟人少啊，
真不多啊。慧能大师那个时代，只有他一个，没有看到第二个。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只传了一个人，啊，上上根人只传了一个。二祖慧可一生也只传一个，传到第五代弘忍还是一个。太少了，啊！慧能大师说多，没有比他更多的。他传了43个人，空前绝后。那么我们就能想象啊，上上根人真是少数。啊，净宗老太婆教，教人真心真愿，愿生净土，愿见阿弥陀佛。啊，从慧远大师开始，到今天，历代往生的人有多少？我们最保守的估计不会少过10万人。这还得了吗？啊，禅宗的成就，看无灯会员简度禅灯录，这上面所记载的。啊，明心见性。这1700年当中，大概有3000人吧。啊，修禅成就的、开悟的，没开悟的不算。啊，1700年当中大概有3000人，净土至少超过10万。净土跟禅比呢？佛说了，这是无上深妙禅，它太深。太妙了，深妙到什么程度，连等觉菩萨都搞不清楚。这释迦牟尼佛说的，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真正成佛了，他知道，他完全了解，等觉菩萨都不能完全了解。你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遇到了，真正相信，这人可得了啊！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啊，问题在哪？问他自己不相信，他半信半疑，啊，所以他就不像佛。真正深信不疑，确实他就是佛。为什么？是心作佛啊，是心是佛，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

我们看底下这一小段，又第三品中，下一品，如来于真群宝，会以真实之力。那来讲第二个真实，真实之气，真实之力，在第三品的，第八品里的法藏比丘住。真社会勇猛精进，意向专制庄严妙土，此三个真实，第一个真实之气，第二个真实之力，第三个真实智慧，实为一经之纲啊，将于下面两品，就第三品第八品详细的来说明。说明这部经的不可思议。啊，那么今天我们是在讲太幸运了，遇到这部经啊，就是三种真实都遇到了。确实，《开经偈》上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开经偈上的文是说，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今天遇到了。啊，遇到之后最重要的是能信能解，才能真正得利。如果遇到了不相信，不能理解，这个遇到又会空过了。换一句话说，等于没遇到。啊，真正遇到是什么样子呢？决定是放下万缘，一心转念。心是定的，再不动摇了，再没有其他的妄念了，一心一意。专念弥陀啊，如果理解的不够透彻，心有疑惑，读经，读这部无量寿经，一遍一遍读下去。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能够读这个注解就更好。啊，一千遍读下去之后，真的，你得念佛三昧了。念佛三昧，如果有功夫有力，就能帮助你开悟，啊，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点障碍都没有，生死自在啊！三个真实你都得。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33页，最后一行。华严三昧，乃佛华严三昧之一乘，以一真法界无尽缘起为理趣，前面我们学到一真法界，现在我们再看什么是无尽缘起。这里也有个参考资料，在第八页，佛学大辞典的术语，四种缘起之一。又云法界缘起，华严经所说缘起之法门，一切之法互相为缘，互相启发，其实生起这个一切法从哪里来的啊？是互相为缘，互相生起啊，所以才有啊，才有啊，缘一法而起万法。这里万是形容词啊，不是一万两万，是无量无边啊，就是起一切法。缘万法呢，而其一法重重缘起，而缘起之意无穷，故云万法相即相入，无碍自在。这是华严经所说的啊，那么大慈离去，大是通达明了这个道理，涅槃而起万行，菩萨所修的心门也是无量无边，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说这个法门，也就是说明整个宇宙的缘起啊，在佛法里面叫法界啊，现在科学里面称之为宇宙啊，就是说宇宙从哪来的，宇宙之中一切法从哪来的，

真相究竟是什么？早年，方东美先生把这一部《大放光佛华严经》完全看作佛经哲学概论他非常喜欢这部书把这部书介绍给我。这部书里头是佛经哲学，而且是哲学里头的最高峰。有圆满的理论，有精当的方法，精彩恰当的方法，还带表演，幕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把华严理趣做出来给我们看他说这样的教科书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家，方老师晚年从台湾大学退下来辅仁大学，这是教会办的学校请他去在辅仁博士班开华严哲学这也是一个大单元老师晚年学校里开的课程全是佛经开国大乘佛学。魏晋佛学、隋唐佛学都是大单元。尤其是这个最精彩的一篇呢，这是华严哲学。我们在这里看到云一法而起万法，云万法而起一法，重重缘起，缘起无穷故曰无尽缘起。这是贤首大师望境还原观里头三种无尽里面第二种畜生无尽，就是说的这一句贤首过世将这一部大经把它浓缩成一篇论文，文字不多那就是华严经理论跟修行方法。离思前面的三段，它一共是六大段。

同一体。啊，一体是自性清净圆明体。这个是哲学里头，一直到今天都没能说清楚。啊，《华严经》讲清楚了，这是哲学里面所讨论的本体。啊，宇宙从哪里来？啊，华严讲清楚了，是自性本自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啊，那法界，一真法界，我们今天讲的全宇宙。慧能大师说：“能生万法，这万法从哪来的？万法是无尽缘起。还原观上讲的畜生无尽，就是这个意思。畜生无尽，重重缘起，缘起。”没有止境啊，这个意思很难懂。我当年学习这部经典啊，这个问题常常在想着。啊，想不出它的道理。啊，最初是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没有理由。如果有理由，就有生有灭，那是真有其事。没有理由，就是说根本就没有这桩事情，这桩事情完全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意思很深。啊，佛在楞严会上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提婆达多，弥陀人也。啊，举出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能懂，我们曾经经验过，啊，自己有经验过，同学当中也有很多人经验过，啊，抗战期间当中，啊，初中学生就要接受啊军训。啊，跟日本人打仗，战争要是打到面前，知道怎么应付。啊，所以小孩要运用这个接受这些教育。军训里头，每一天都要表演的紧急集合。啊，紧急集合限制是3分钟。啊，从教室服装整齐，啊，到操场集合，3分钟，这个队伍要站好。啊，阎若大多这个故事就出来了。啊，服装很整齐，忽然慌慌张张的，

帽子不晓得放哪里去了，到处找，到处问别人，别人指着你头上，你帽子不是戴在头上吗？戴在头上忘掉了，慌慌张张，到处去找，找得紧张，一身冒汗，原来戴在头上。延寿大道就是这故事。

啊，真的没有理由，也不是真正事实。啊，可是这一念迷了，第二念也迷了，第三念也迷了，一直迷下去，这个麻烦了，回不了头了。念念都在迷当中。啊，这第一念迷，在自信，就是真心里头。 变现出一个妄心，这个妄心叫阿赖耶，就是阿赖耶是这么起来的。啊，在大彻大悟的人，阿赖耶非有非无，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无。你说他无吧，他确实有这个现象。 说的有吧，它真的是空。啊，真正是毕竟空，不可得。啊，你看一念去了，全没有了。啊，这个事虽然很简单，理可不简单。啊，理很深。 明了之后，阿赖耶就现境界。啊，境界谁现的？自性现的。阿赖耶为缘，真如本性就随缘，随缘就现象。 啊，现象里第一个现依报，就是法界。啊，整个宇宙出现了，好像做梦一样，梦中出现了。啊，借助其现正报，正报就自己出现了。 这个当中，在时间上来说，有先后，但是好像是同时。虽有先后，你没有办法把先后分辨出来，佛知道。啊，怎么我们怎么晓得有先后呢？ 从阿赖耶出生的次第，它有先后。啊，第一个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全宇宙。第二个是摩那，摩那就是自己。啊，执着有个我，这我就出现了。哈，在佛法里面讲，宇宙跟自己同时出现。 啊，所以同时有心，阿赖耶第一；啊，摩那第二；啊，摩那是迷阿赖耶见分第一分，认为是我。随着我呢，就起三个烦恼。 这三个就是贪嗔痴，贪嗔痴叫三毒烦恼，跟我同时起来的，这根深蒂固啊！啊，我见就是我执着有个我了，啊，跟着这个你看看，我爱，我慢，我痴。 我爱是贪，我慢是嗔恚，我痴贪嗔痴跟着起来，啊，从我见生出前面的六识，意识，眼耳鼻舌身。

缘起，真的是一切法生一法，一法生一切法。他讲的真妙啊！啊，很细心去观察，去体会。啊，这两种作用显出来了。体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能现万法。啊，这其二用就是现万法。慧能大师说：“能生万法。”为什么会能生？因为自性本自具足。啊，自信里头圆圆满满，一样不缺，遇缘就生。所以这个两种作用，周边法界。啊，周边法界说了三桩事情。啊，第一个周边是说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的周边法界，说明法界里头没有时间跟空间。时间空间是从妄想里面生出来的，不是真的，所以它没有距离，没有空间，没有距离，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所以一切都在当下。啊，就在现前，所有的现象，法界、虚空界，都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出生跟灭尽的速度，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1600兆这样的频率，出生灭尽。所以他真不可得了，我们完全被迷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事实真相确确实实就像电影幻灯片一样，啊，一个波动是一个现象，没有两个波动是完全相同的。啊，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是这种现象的相似相续相，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是同一个相。啊，不是真的，张张都不一样，大同小异。啊，所以这个世界呢，这些念头重叠在一起，好，真的好像是看电影一样。啊，只是人发明的这个电影速度慢。啊，一秒钟只有24次，这个镜头开关只有24次。啊，我们阿赖耶这个振动的频率是一秒钟1600兆次，

他的速度太快了。啊，我们完全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宇宙确实是一体。一切万物都由见闻觉知。啊，自性有见闻觉知，自性所变现的一切法，通通由见闻觉知。啊，明了的时候，见闻觉知就变成受想行识。啊，觉悟叫见闻觉知。啊，因此。变法界虚空界，任何一法，我们就断定它有见闻觉知。啊，就像江本博士的水实验，证明了水是一个物质，会看，会听。啊，知道人的念头，我们动一个念头对着他，他知道。啊，各种不同的语言，他没有障碍，他都能听得懂。各种不同的文字对他也没障碍，这是自性本能。只要明心见性的，十法界众生的言语你全懂，他的念头起心动念你全知道。啊，所以需不需要学习呢？不需要。本能呐，本有的都恢复了。啊，畜生无尽，畜生无尽就是此地讲的无缘起无尽。啊，也就是真理所说的“一法能起万法”，啊，一念不绝就起万法，万法能起一法，即说起我。啊，莫那执着说我是一法，万法能起我这一法。啊，重重缘起，这就是像万花筒一样。啊，我早年学华严学到这个地方，很难理解，怎么想都想不通。啊，有一天偶然想起小时候玩的万花筒，啊，那不就这个现象吗？万花筒很简单，里面三片玻璃，啊，放一些碎纸片，不同大小、不同颜色，啊，这一转的时候，里面千变万化，啊，这是人送我的万花筒，啊，很简单，你在这边把它转动，啊，你看它里面的图案，你转一天。不会有两个相同的出来，转一个月也不会有两个相同的出来。哎，这个小实验我们就看到了。

整个宇宙是个大万花筒，我们在里头啊，永远流转不息。可是这是妙妙在哪里呢？妙在每一个境界，阿赖耶识里头都有记录，就是通通都放在档案室里头，一个没漏掉。查档案全能查得出来。我们不知道，知道了这很恐怖啊！我们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动啊，全都在这里啊！啊，觉悟的人全知道啊！六道凡夫、迷惑颠倒，他不知道。啊，我们那些秘密不可告人之事不知道，觉悟的人全知道。一个都瞒不住，好在大家都晓得，这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全都是不可得。啊，都是毕竟空，无所有。只有自信是真的。啊，所以诸佛如来啊，随缘应化，为一切众生呢做种种实现。啊，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能现什么身。啊，这个现身不是自己意思，是对方的意思，是众生的意思。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些都是。事实真相，啊，第三个周边是含容周边，这个我们不知道，它是事实，啊，含容是包容。自信本来就是包容，因此我们的心量要大，要能跟自信相应，你就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了。啊，所有这些障碍，善不善的果报，全是从妄想分别执着生的，这个东西要是没有了，就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一样自在啊。啊，含容，含是包含，啊，包含虚空啊。你这个量多大？啊，《楞严经》上佛有个比喻，把现在太虚空，这人能够觉察到的虚空最大。啊，它是太虚空，在我们自信里面，就真心里面，像什么呢？把真心比作太虚空。太虚空好像一片云彩，

在太空。佛给我们这样一个概念，虚空在自性里，就像一片云彩在太空里一样，太小了，我们把它看作最大，所以自性。大而无碍，虚空不大。含空，容是包容，包容万有。虚空当中一切法全包容。那么我们凡夫心量小啊，不能包容啊，这个喜欢那个讨厌，从这个地方生烦恼，造业受报。这就是制造出六道轮回，不知道事实真相。知道事实真相，虚空当中一切万法是我自性变现出来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所以法法皆如，法法皆是，通是自己。所以我们常说佛家讲自性，讲这个伦常伦理关系，真的是讲到究竟圆满。儒家讲伦理关系只讲了五大类也，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把人的关系分为五大类。佛法是一体，同一个自性身，真正是一体。一切法都能够互融，都能够互通，所以我们用真诚心跟小动物能沟通，他懂得我们意思，能合作，跟花草树木能沟通，跟山河大地也能沟通，所以一定要包容，一定要晓得我们是一体。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这显示出缘起无尽。还原观第四段，给我们说了性德里头最基本的四德，贤首国师要求我们要做到，这个四德就是普贤十愿，把它浓缩了。普贤十愿说了10条，他讲4条。

啊，第一个随缘妙用，缘就是无尽的缘起，是自信的德用啊。我们要随缘呢、任何一法他都要随缘。为什么他自己没有主宰，他做不了主。我们身体细胞刹那刹那在变化，我们做不了主啊。能做主的最好不要起变化，不行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他停不住啊。

什么人不随缘呢？化身菩萨就不随缘了，他真能做主，他不生不灭。不老不病，不生不灭就没有生死。他也不老也不病，这个就是不随缘起了，他自己做得了主了。这就是。大乘教上说的真果，这不是假果。什么地方有真果呢？般若里头有真果，法身里头有真果，解脱里头有真果。法身、般若、解脱叫三德密藏这个里头都有。三种都有，常、乐、我、净，这个是的。所以学佛终极的目标，要入这个境界，常、乐、我、净显现了。现在虽然是有，那不起作用，全迷了。

四经得第一个，妙用什么呢？在随缘当中，就日常生活当中，生活随缘，工作随缘，处事待人接物都随缘。妙用是不着相，就妙用了。佛你看看随缘，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妙。不起心不动念，他不造业。他给我们说善法，他不造业，他没有造善业；他给我们说不善的法，他没有造恶业。这才妙。我们说善说不善，心里都动心。说善有善心，说恶有个恶心，这就造业了。他有这个本事，说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叫妙。阿罗汉就比我们高，他虽然起心动念分别，他没有执着。所以他得到少分的自在，不执着。

阿罗汉寿命到了，他一定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他到那里去了，他不再六道，跟六道不相应。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要学，我们学的比他更精彩啊，我们念念念阿弥陀佛，我们的目标求生极乐世界，比声闻界高明太多了，简直不能比啊！啊，四圣最高的佛法界也比不上。啊，一切法从心相生，希望我们念念都是向阿弥陀佛。啊，把这个世间事通通放下。缘遇到了，用智慧处理，不要用分别执着。用分别执着，我们就造业；用智慧处理，就是不分别、不执着。啊，用清净心，没有自己，没有自己，就大公无私。由自己就造业，啊，自己就要受果报，啊，造善受福报，造恶就受恶报。这妙用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第二个，在这一生当中，方方面面呢，都跟别人做好榜样，威仪有责。啊，不可以给人做不好的榜样。啊，一定要做好样子。这一点很重要。第三个是处事待人的心态要学菩萨，菩萨待人接物如何制止啊，外表如温和啊，善良，内里面真诚，用真诚心，用如何待人啊，谦虚尊重，这个好啊。趁道人之善，恶人他做了一桩好事，都应该称赞他，鼓励他。啊，他要造了恶，这个恶人造恶，对他恭敬而不称赞。普贤菩萨教我们的，啊，修净土的人一定要学普贤菩萨。我们这个经的第二篇，得尊普贤。啊，现在这一篇还没学完呢。啊，普贤的誓愿，就是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标准，与之相应。
就是普贤行。啊，无尽的缘起，我们就说到此地。啊，大慈离去，大势通达，一真法界无尽缘起的离去，这些道理去向，生结起心，啊，生结就是现在所说的开悟，真的明白了，通达了，通达之后就要起心了，起心把它变成日常生活，把它变成工作，变成处事待人接物的标准啊，那我们的行就叫做菩萨行啊，圆满具足四德，四德最后一条是待众生苦。啊，要做榜样给众生看，众生很苦啊，要做出吃苦的样子给他看，让他安心。我们这么苦，你看看菩萨，他也那么苦，他就得到安慰。啊，慢慢再告诉他苦从哪来的，怎样离苦得乐？啊，理教给他，事教给他。啊，事就是三种布施，能改变你的物质生活跟精神生活。啊，要修，知道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啊，你看，有信、有结、有行，这个信、结、行，用这个功德庄严佛国，这叫华严。啊，华严是比喻，花，这个。花跟古时候跟花花草的花是完全相同的，啊，像一个大花园，这里面一切品种具足，啊，万花齐放啊，啊，无比的庄严，庄严是美观呐，好看呐，啊，一心修之，这叫三昧。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心修之，普贤就代表了，普贤代表华严的万恨，归纳为十大愿，啊，万恨归纳成十个纲领，我们依这个纲领来修学，就是修普贤万恨。就是修普贤之德啊，这叫华严三昧经言疏曰，如华严说

一三昧，通摄法界，一切佛法悉入其中。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华严经》上讲的，彼一三昧，简单的说，就是一心修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这样讲法，你就更明白了，更清楚了。啊，经上所讲的菩萨万恨，普贤菩萨归纳起来就是这十愿。

大乘经上所谓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啊，佛说这个话告诉菩萨，普贤行是必须的功课，必修课，主修课，不修这个不能成佛。为什么？你心量没脱开。普贤行里头最大的、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心量太大了，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没有不能包容的。没有一法不平等的。这是普贤菩萨。真的，这一个三昧，就是一心专修，就统摄法界一切佛法都在其中。大乘的代表就是普贤十愿。八十华严月，二十普贤菩萨，入广大三昧，名佛华严。普贤菩萨如是修成，入是其如啊，十愿圆满，就是万恒具足所有一切菩萨行门全都圆满了，没有一个漏掉的十愿有这么大的功德。称为佛华严，又六十华严月，普贤菩萨正受三昧，其三昧名佛华严。这都是为我们取出来佛华严，华严三昧确实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说的这个不是假的。法界纪云，言华严三昧者，皆云什么叫华严三昧皆是解释华者

菩萨万恨，用这个比喻来表示啊，菩萨的心门六度万恨，在大乘教里面把它归纳为六波罗蜜。在华严经，华严以十代表圆满，把六波罗蜜展开讲十波罗蜜啊，跟华严的表法相应。啊，是怎么来的呢？六度最后般若波罗蜜，把般若展开。啊，般若波罗蜜是智慧的本体，啊，叫根本智。根本智起作用，分为四大类。第一个是方便波罗蜜，第二个是愿，第三个是力。最后一个是智，这个智是全智，厚德智。啊，般若波罗蜜是根本智。啊，末后那个是厚德智。啊，般若波罗蜜是实智，后面那个智是全智，就是应用在各个方面的智慧。啊，所以把般若波罗蜜展开了，变成五个了，加前面五度叫十波罗蜜，十波罗蜜这么来。用什么修呢？用普贤行愿、十愿修布施，是用十愿修持戒，用十愿修忍辱，用十愿修方便愿力智。这叫佛华严行，这不是普通菩萨，这是华严会上法身大士啊！啊，所以他们修学的功德无量无边呐！啊。普贤菩萨的心愿、心态不可思议啊，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为什么？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完全是修普贤心啊，就是我刚才讲的，以十愿修十波罗蜜，每一个波罗蜜里头具足十愿，每一愿里头具足十波罗蜜，融成一体了。啊，这是华严圣教啊，华严大教啊，啊，用的是什么心呢？普贤菩萨的心啊，普贤这个普可不得了啊，普是对待遍法界、虚空界

所以花是普贤万恨。何者呢？以花有生时之用。生时世事结果。花卉结果。行有干果之能，我们修行修普贤行干的果是成佛，修六度之因呢，干的果是菩萨，修四谛之因呢，干的果是阿罗汉。我们世间人修无善无戒十善之果，感得人天福报，修因感果。所以用花了来做比喻，那么行有感果之能，虽服内外两书深感利用相似花是外面的，你看花开之后结果人修行，这是属于内部的一心专修，后面一定结果一定得三昧，一定开智慧证得菩萨果位，它有相似之处。经济仪法托斯，故名华也。以菩萨修行之法类似这个开花结果，所以用花来做比喻言是庄严，言者形成果满结果了修行的时候花开之后结果其合相应，狗仗永效真理圆满谁用赞得了，故称为言。这个解释也很好行成功了，成就了，果就圆满了。这个行是普贤菩萨行，普贤菩萨行修成功，果真的是圆满，果就是妙觉如来，确实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他真的是究竟的佛果。阿弥陀佛真的了，释迦如来真的了真的究竟的佛果其合相应，与自信其合，与常寂光契合，与诸法实相相应都是然无

有我，就有自私自利，就会有损人利己这些念头产生，就会有贪嗔痴慢，就有五欲六尘，全是这样。起心动念就是障碍，妄想分别这是障碍，染污障碍永远消除了，修普贤行消除的，正理圆满，理是自信，明心见性。随用暂得，见心之后，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你就有应。众生包括佛，因为广义的众生，众缘和合而生。佛也不例外。佛在那里讲经说法是感。你会用应化身去礼拜、赞叹、供养、听法，这就是应。诸佛用菩萨的身份。去赞佛教化众生，为佛做影响众，这就是所谓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要有这些人都是佛，他内行，他懂啊。众生对佛不恭敬呐、你看这个人，那么多人对他恭敬。大概这个人不错，也去拜一下。那些表演的全都是诸佛如来，都是化身菩萨。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僧团，2550人，皆是大阿罗汉。他经常不常这么说的吗？那就不是凡人嘛。他们是千佛来拥护的。

佛佛互助合作，啊，为什么呢？佛佛同一个愿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不管哪一个，啊，有这个缘。应以佛身而度化之，他就现佛身，自然就有千佛万佛事先做他的弟子，做他的护法，做他的影响众，就都来了啊！这场戏才演得热闹啊，不是孤家寡人一个啊，一切诸佛全来了。

所以你看看佛这个团体里头，佛跟佛他们多么合作。啊，他们没有争先后，没有争大小。

后台是自己的事情，全平等。啊，这些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呀。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如果有这种缘分，也要作诗表演。佛法讲表法，啊，一丝毫争执都没有。啊，随便哪一个做主角，大家做配角。啊，演得非常逼真，啊，感化无量众生呐，功德完全平等。

啊，所以你看，正理圆满，虽用赞德，啊，故称为严也，这叫真正庄严。懂得庄严的理趣，啊，才真正能够做到圆圆满满的随喜功德。三昧，华严三昧。什么叫三昧？理智无二。理是本有的理体，智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啊，智照理，啊，理就融在智里头，所以理智无二，教彻融融。啊，实际上，一切万法也是无二，也是教彻融融。啊，非常可惜，众生迷了，认为个个都是独立的。融融是一体，融融的相就是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啊，互助合作，看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照顾一切众生就像照顾自己一样。啊，这是教彻融融的意思，彼此俱往，能所思觉，故为三昧。啊，入华严三昧的人，他对待一切众生就是对待自己。啊，就像自己对待父母，对待儿女，对待师长那样细密的照顾，无微不至。啊，诸佛菩萨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生病了，文殊菩萨变化成一个乞丐来照顾他。啊，细心照料，无微不至。

一直到他身体健康，继续去朝圣。虚劳自己不知道。到五台山之后才晓得，照顾自己那个乞丐是文殊菩萨化身。这个乞丐把徐云当作自己自家人了。这个境界里头，彼此俱忘，就是一体。能所思觉。佛悟精细周到，心地一尘不染，这叫三昧。华严三昧，华严经有云：“一切自在难思议，华严三昧是力故。”如果你入华严三昧，那就像经上所说的，一切自在，不可思议。这种自在的德用，说不出来，它太妙了，也没办法去想象。这是华严三昧的实力。就是利用。又何赞于法界唯心，名佛华严。一因行化，言果德相，令行住故。法界唯心，这个心是真心，是真心所现的。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就是法界唯心。何其自信是心。能生万法就是法界。这一个四体就叫做佛华严。一定要晓得，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什么关系？这个法界唯心，谁的心呢？是我自己的心，不是别人的。这是真心。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立无为也然。这三界一切佛里头，包括有我们在，我们是属于未来佛。三世一切佛，过去佛、现在佛，我们是未来佛。所以我们自己在其中。佛化缘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归纳浓缩起来，梵语称为陀罗尼。中国人翻成总持，
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我们中国人习惯讲总纲领、总原则，就是普贤十大愿望。十大愿望展开就是佛法言。那佛法言浓缩起来就是十愿。便于受持。啊，一隐行化，我们依教奉行，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我要把它落实在生活。啊，落实在心性。这就叫华严三昧。啊，我们今天修净土。我们落实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华严三昧的结晶啊！华严三昧最后的结果就是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这说明普贤跟净宗的关系。啊，借供尊修普贤之德，你看这关系多密切。啊，那么这种行持庄严果德的相好啊，就是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啊，果德相，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普贤菩萨用华严三昧啊，庄严佛果。令显诸故啊，西方极乐世界展现在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他，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是令贤诸故啊！如此三昧呢，现界十方佛及佛土。你看这多殊胜啊！你要真能入这三昧，你现前就见十方佛，见十方佛世界。跟本经所说的完全相应啊！本经告诉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无论是哪一个阶位，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借助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就有能力现见十方佛及佛土，就有这个能力。那么换一句话是，我们这一句阿弥陀佛念成功了，念圆满了，华严三昧也在其中。

不可思议。所以华严到末后啊，归净土，就是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带领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通通到极乐世界去读经呢，不是干别的。到极乐世界才大圆满呢。用这个来显示极乐世界的殊胜，极乐世界的无与伦比。增长我们的信心、愿心，这还得了吗？这些话是佛说的，不是普通人说。那就是说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了。深信不疑的人有福了。真是有福啊。是因此三昧庄严发生故，以上著说戒名华严三昧之意。用这些经论古德这些注解通通都在发明华严三昧的义理。目的无非是让我们相信，其中何赞所谓法界唯心名佛化也，这一句很重要。法界唯心名佛化也，是我自心。这个理解不能有丝毫偏差。谁的心呢？我的心。我自己的心。每一个人都要敢承担。是你自己的心，不是别人的心。你的心本来是佛。那么一切众生的心都是佛心。这就平等了。这就圆融了。不但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个心。还是一个智慧，如来国地上10种特殊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心理的作用，心是一个，作用当然也是相同。似无所谓，也完全相同经上这些非常重要的开示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立无为也然，完全相同，没有两样。到这个时候，自佛他佛，这种分别执着都没有了。

弥陀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弥陀，自己就是真那，真那就是自己。啊，光与光相融了，这常寂光。啊，我自己的身融入佛光当中，佛没有身就是光，我自己也没有身也是光，光光相融，融成一体，一切诸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啊，自己所修的功德也变成诸佛的功德，自他是一，不是二。啊，一切诸佛智慧变成自己智慧，一切诸佛德能变成自己德能，一切诸佛相好变成自己相好。理要明白，要通达，事要清楚，没有疑惑，直下成道。我们在这一世当中，顺顺利利往生净土，一到极乐世界，经上讲所有一切全都现前，不是言说，完全是事实。此表一真法界，唯识自性。啊，念老在此地特别强调啊，一真法界就是自性的。于此了达，了是明了，达是通达。完全肯定，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即华严三昧，这就是华严三昧。啊，华严三昧就是念佛三昧，无二无别，

我们今天用阿弥陀佛的心愿，阿弥陀佛无比的功，无量的功德，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这就叫得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我们心里做如是观了，啊，佛菩萨的教诲，日常生活当中，随分随力，慢慢让它纯熟。现在还不很熟，生疏。那就是净宗这五门五个行门，要常常记住啊，敬业三福。三学，六火，六度，再加上普贤十愿，我们就这五门功课啊。这是我们现在在世间，还有这个身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标准。我们动个念头，这个标准去对照对照，相不相应？相应正念，没错。不相应的改过来，啊，无愿。要记得很清楚，那五门功课啊，净业三福，十一句，44个字，

啊，六合依据四个字，六句24个字，啊，六度6个字。啊，如果用一句2个字，就12个字。普贤行愿，一句4个字，40个字。都不难解。啊，记得很熟啊。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一定与这个相应，我修净宗，我跟阿弥陀佛学习，阿弥陀佛是这样成佛的，我今天走阿弥陀佛的道路，希望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永远跟阿弥陀佛学习，啊，不离开阿弥陀佛，要发这个大愿呐！啊，世间苦啊！啊，到极乐世界就没问题了。看这些芸芸众生，还在六道搞轮回。我们可以应身来帮助他，以化身来帮助他，得大自在呀！那么换一句话说，我就不着急眼前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刘淑清居士最近做了一个表演，俗去俗回，真的先往生到极乐世界，从极乐世界再回来，再做一次表演，表演上反复神识离开身体那一种痛苦的现象，表演给你看看。演完了，他回极乐世界去了。短短几天做了2次表演，这不是假的。他这个表演是给我们作证的。第一个证明，佛法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个证明，下联句老

就是汇集本是真的，不应该疑惑。他是依靠这个经本成就的，依靠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成就的，依靠我们讲这个注解，第一次宣讲的，《大经解演义》为我们所证明。最后一个证明，他就一句佛号，告诉大家，就这一句佛号就能成功，不可思议来做现身说法。

下联老有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一副对联。做事无主我事啊，无如念佛好啊，生在无主我事，最好是念佛。说此生断为大净来，他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就是为汇集无量寿经，成为这个来的。那华念祖为什么来的？是为注解这个经来的。我们这批人是为什么来的？是为弘扬这个经注而来的。我们这一小撮人干一桩事情啊。啊，刘素仙居士也为这个事情来的，来做证传，做证明，表演给你看。啊，真真不可思议。所以这个法界唯心呢，明佛化言这一句。意思非常深广。下面如家乡所云，此三昧皆是法身。这个是庄严，庄严法身呐、用什么去庄严佛法身？不是用黄金。不是用珠宝啊，是用华严三昧耶，是用十大愿望，是用一句弥陀，那是庄严佛法身呐。盖为此三昧呢，习庄严法身，法身呢就是本妙明心，就是自性。故知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流出。啊，这是完全纯真，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一念不绝。从自性里头流出，变虚空，变法界。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真庄严，就从这流出来的。啊，到最后，我们真的究竟圆满成佛，回归到常寂光，就是回归自性。啊，这里说呢，复又回归此法界。这是一个大的循环。

现在科学家好像也发现了，讲得不清楚。科学家用的名词叫零极限。从零极限里头流出来，到最后又回归到零极限。很像华严说的这个味道。华严，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科学家最近的发现，大概还不到30年，30年的样子，发现的，跟华严讲的完全相同。但是华严比他讲得清楚。所以零极限这个概念就是肯定的自信。发生本妙明心，是说这桩事情。自临极限出发，就是一念不绝。还原观上讲，起两个作用，起二用，宇宙出现了。万物出现了，这第一个作用；第二个，我出现了。几乎都是同时的。念头的频率太快了，我们无法想象。最后成佛，证到妙觉，回归常寂光，回归零点。回归零点，这个零点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自信。回归到本心。复又回归此法界，这是一个最大的循环，从迷到觉，觉后之后再迷不迷呢？不会再迷了。这桩事情，富罗那尊者在楞严会上提出这个疑问，问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还会不会再迷？这问得很好啊！世尊告诉大家，成佛之后不会再迷了。佛举了个比喻。好比黄金是从金矿里头提炼出来的，提炼出来的黄金再不会变成金矿。这就告诉大家，成佛之后不再迷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三三四页最后一行看起，宗旨就是梵语陀罗尼，居住者所居满足，就是圆满的意思啊。盖云一切陀罗尼门无所不居也啊，梵语陀罗门就这个意思啊。中国梵总持啊，也就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中国人讲总纲啊，纲领

跟这个意思很接近。托勒尼有四种，第一种法托勒尼，又名文托勒尼，这个法就是佛的教法，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闻持而不忘也。听佛讲经说法，能记忆，能理解，能依教奉行，这都叫闻陀罗尼。第二种呢是意陀罗尼，于诸法义总持不忘。意就不止文字，专就文字里面所含的义理，意思明白了，这比前面更重要。佛的四义法里头有一义不一语，可见的义比语还要重要。于是记住语言，记住文字，属于这一类的，属于文陀罗尼。那么第二个意思比文还要深。第三呢是咒陀罗尼，于咒总持而不忘也。下面有解释，咒者佛菩萨从禅定当中所发的秘密言句，由不测之神验名为咒陀罗尼。咒是咒语，咒语从哪里来的？从禅定当中来的。在定中，时空维次没有了，会接触无边广大的现象。我们通常说十法界一真庄严呢，你都看到了。这是定功深的，定功浅一点的人，说大乘菩萨十法界一真庄严，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通通见到。世间禅定也不可思议。世间禅定是古印度一般修行人都学习的四禅八定。他能得禅定，他能够看到色界天，色界有二，有十八层天，他都能够见到，都能听到，都能接触到，这真实不虚。比这个高的到司空定，可以说对于六道轮回就清清楚楚，从非相非非相出天，一直到下面无间地狱，这个里头一真庄严清清楚楚。这密咒呢，不是人间的语言，天神的语言，鬼神的语言，他方世界众生的语言，这是世尊在讲经的时候

肉眼看不见，肉眼只局限我们人道来参加法会这些大众，我们看到了。可是佛菩萨讲经确确实实有他方世界诸佛菩萨应化了道场，有一些用应身用化身，我们看见绝大多数的他们到这边来，他没有身相，换一句话说，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二人数太多太多了，他们认识佛菩萨，佛菩萨在这里讲经说法都来听，其中多数影响中，他也没有起心动念，自自然然就来了。佛菩萨可在那开法会，这个信息传遍了法界，所以法界这些佛菩萨自然就来参加。用他们的语言说出来，这就是密咒。密咒通常是决定不能解其意的，不能说明出它是什么意思。这一种教学方法也是对一类的根性。这一类的根性人老实听话真干，那用这个方法最妙了。没有意思，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你就这一个咒子念到底，念到得三昧，念到开悟，你全就明白了。所以真的有这个不测之神验，这句话是真的。最重要是诚心，有心念念到无心，神验就现前了。这叫咒陀罗尼，从意思上翻。也有四个，一个叫名，第二个叫咒，第三个叫密语，第四个真言。下面呢，有解释。密藏记里说，凡夫二乘不能知，他不知道，所以叫密语。如来也，真实无虚妄，所以叫真也。日本密宗称真言宗。陀罗尼第四个意思，人陀罗尼，安住于法之实相，谓之人。持人名为人陀罗尼，这是什么？正得

发生果位的人，心完全安住在实相上，实相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安住就是在一切法实相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安住。这叫是真真明了，会起心动念，有疑惑，这都是没有透彻明了。真真透彻明了，他就安住了。另外一类安住的人，这是在因地，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老实人，老实听话真干，他什么都不明了。叫他把心安住在一句咒语上，他真的，他做到了。他不懂，他死心塌地，支持这一句咒语，跟净宗支持名号是一个道理，同样的方法。净宗这一句名号，如果我们心真的安住在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心全安住在名号上，时间久了，自然得念佛三昧，决定不改，决定不变，一句佛号永远念下去，那么这个功夫就越来越深。先是功夫成片，再能得到事一心不乱，最后会得到理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达到阿罗汉的境界。就靠这一句名号，达到这个境界，六道轮回里头就清清楚楚。念到理一心不乱，等同禅宗的明心见性，教下的大开圆解，那就是说，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全都知道了，这见性，真正见到一切法都是从自性所生所现，在一切法里头不会起心动念，不会分别执着，咒语有这个能力，佛号有这个能力，佛号比咒语的能力还强。因为佛号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弥陀本愿功德的加持，咒语他所得到的

佛所说的得到诸佛加持，啊，得到护法神的加持，咒很多，外道也有咒，他们的咒语也很灵验，得到鬼神加持。

啊，持忍名为忍陀罗尼，忍就是定在一处。啊，我们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上，这也叫忍陀罗尼。下面叫拜前三昧，拜前是讲方法，修三昧的方法无量无边啊，这些方法通通都能得三昧。我们看慧疏曰，拜前三昧者，众生无量，心性不同，有立根，有顿根，于诸戒识，这个戒识就是见思烦恼。啊，见烦恼，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五种。四烦恼是贪嗔痴慢疑五种，六道众生通通都有，但是有厚薄不同啊，有些很厚，那对于六道的执着非常深，不容易离开啊，有薄啊，虽有见识，见识不是很浓。与佛教界他非常欢喜，能信、能解、能行，他也能证啊，这个是要薄的才行啊，太厚了不行。这一桩事情，这是我们修行关键的所在。在哪里修呢？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啊，修什么呢？对人、对事、对物，看得淡一点。啊，不要斤斤计较，与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有大帮助啊，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这就难了啊。为什么呢？我们的情执太深了啊，同名叫情执，情就是迷啊，迷的反面是觉悟，是智慧啊，情执深的人没有智慧啊，所以生活在这世间很痛苦啊。有地位也痛苦，有钱也痛苦，没有地位没有钱也痛苦，都是一样的痛苦啊，佛教我们离苦得乐，实在讲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叫我们把这些情执放下，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一场空啊，立根人上上根人一眼就看破啊，所以他能彻底放下，他不放在心上啊，像镜子照东西一样啊。古人说湖来见湖，汉来先汉啊，湖是湖人，外国人，从前中国说外国人都叫湖人啊，外国人照镜子先外国人像啊，汉人中国人，中国人照镜子先中国人像，镜子没有心的啊。

完全随缘的，不着相啊。我们每天早晚都照镜子，都忘掉了，没有向镜子学习。啊，照镜子应当合掌称镜子菩萨。啊，要向他学。啊，你看他真随缘，啊，痕迹不着。啊，这就是法身菩萨，这就是法身如来。啊，我们每天没有离开他，但是不会用他。啊，会用他每天照镜子，那就是无上妙法，那就是在真修行。啊，你看镜子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很多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把这几个字印在透明的贴纸上，透明的，送给谁呢？送给很多同学。我让他们，你把这个东西贴在你家电视机上，看电视的时候你就看到这几个字，不要被相迷了，啊，假相，不被假相迷了，啊，看电视也是真修行呐。佛法在哪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问题是你会不会？会了，无有一法不是佛法；不会也，华严《法华经》也不是佛法。你不会吗？啊，佛法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活活泼泼就在面前。

啊，所以这是于诸戒时。啊，戒时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都没有。

是故菩萨行百千种三昧。我刚才讲的是这个意思，一业法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啊，你要会。就在一切法里头啊，断其尘劳，尘劳是烦恼啊，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譬如为助贫人，欲令大富啊，当备种种财物，一切具备，然后能济诸贫者。这是为贫苦人着想，或是遇到水灾旱灾，粮食欠收啊，由这些聪明人啊，早他就预防。

它能够储存这些粮食，到灾难的来时候分给大家，这是菩萨行啊。又如医治诸病，这是医生治病，当备种种中药啊，他要储备许多药物啊，有病人来的时候他都能够治疗啊。这些话要取他的意思啊，佛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佛要储藏什么呢？要储藏戒定慧三学，才能够普度众生。又知多论曰：从首楞严三昧乃至虚空寂无所著解脱三昧，又如见一切佛三昧乃至一切如来解脱修观师资平生等，这都是三昧名字，无量阿僧祇菩萨三昧啊。这是举几个例子，大乘经上常说的师子平生三昧，华严经上讲的，说如是等诸三昧无不具足，故云具足成就百千三昧。说三昧是从果上讲的，设现界行是从因上讲的，修无量法门，成就无量三昧。四弘誓愿第三句，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为什么？为普度众生啊。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就学无量法门？不可以。为什么？你学不成就啊，一定要按此地四弘誓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修行次第给我们拍出来了啊。菩萨发大心，第一个是发愿的，愿以道心啊，愿在前面呢，领导你行呢。你看他这个次第，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愿跟诸佛如来相通平等，一切诸佛都是发这个愿成佛。但是愿要兑现，有愿没有行，这个愿是空愿。行从哪里开始呢？从自度开始。烦恼无尽誓愿断，从这开始。换一句话说，烦恼不断，你学法门，法门里

里头掺杂着烦恼，永远不能成就。所以一定要先断烦恼，再学法门。那么初学的人读经，讲经，讲经是属于分享，全都属于自利，不是利他，是帮助你断烦恼。是做学法门的预备工作。所以禅宗他就用这个方法。没有见心，明心见性，不看经典。见性之后再学法门。见性说心定了，得三昧了，智慧开了，读一切经论，那就是修无量法门。把他所得的三昧变成现前百千三昧，无量三昧。无量法门是愿学，在这个时候我们修净土的同学要记住我们要遵守佛陀的教诲，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修行全依无量寿经，一部经，一句佛号。为什么呢？修行的目的是断烦恼，学太多了，烦恼挡不了，学一样容易得定，容易断烦恼。不要把心搞乱了，不能把心搞杂了。最怕的就是这个，心一乱，心一杂，怕的这一生呢，不能往生。我们这一生修行的目的达不到了，这就错了。不如一个老太婆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最后往生极乐世界，瑞香稀有，叫你看到生羡慕，你不如他。我们不能干这个事情以前也学了不少经论了，不知道不明白，现在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赶快放下。莲池大师、藕益大师都是这样实现的。年轻的时候广修多闻，著作很多，真正认识净土之后恍然大悟。这个大悟不是明心见性，大悟是自己以前路子走错了，
学的那么多，

把精力、精神、时间统统浪费了。如果一开头就专一心专注，决定生十八土。啊，我们也是一样啊。以前人虽然有老师提示，不相信啊。啊，所以我们对这个经典上讲，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我们体会得很深呐。啊，因为我们自己就通过这一关了，难行，真难行啊！啊，参云法师劝我，我没听呢。李老师劝了多少遍，也没有接受啊。学佛差不多30年，讲经教学超过20多年，慢慢对这个法门才有了一点心梗啊，不怀疑了。但是对于广学多闻的习气很重，还是放不下。啊，用张家大师的标准，放不下就是你没有真懂。啊，真正懂了，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张家大师这个教诲非常有受用啊！啊，因为年轻人每每都以为我懂了，我明白了。啊，只要没有做到，就是没懂。孝顺父母没做到，对这个孝顺不懂啊。啊，尊师重道我没做到，什么原因？对这句话没懂。啊，只是听了也会讲，含糊笼统，讲不清楚，讲不明白。为什么呢？没有通过实验。啊，真正做到了，那是实验。真正做到之后，讲出来的味道不一样啊。同样是一句话，佛口里说出来的，大家相信。啊，一般人口里说出来的，没人相信。什么原因？佛是通过实验，他做到了。他那个话有摄受力。啊，能感动人心。一般人虽然会讲，没做到，没有摄受力。啊，别人听了生怀疑。啊，行就是佛门的实验。啊，正，你的行跟你的智合而为一，这就是正。啊，我真正这样做，知道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理，这是应该要这么做的。啊，今天谁能信？谁能解？谁能信？啊，用这个标准来衡量

佛门弟子啊，与这个标准相应的人就不多了。啊，张家大师把这个标准给我们，给我，我说给大家听，就是给大家了。时时刻刻用这个标准呢，衡量自己，不要去衡量别人。衡量别人，你全错了，你的心都歪了，偏了。衡量自己，衡量自己就对了。啊，天天依照这个标准来修行，修正了，不能偏，不能斜。啊，正信、正知、正见、正行。这就对了。啊，信结行证的标准完全依照无量寿经。啊，我们今天依夏莲老的回集本，这个本子好啊，五种缘依本里头字字句句都在其中。啊，最难得的好本子，我们要认识它。啊，夏莲老的那两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浊世无如念佛好。啊，无浊我世啊，生在这个环境里头，没有比念佛更好。此生端为大进来啊，他这一生就是为汇集这部经而来的，他没有别的事情啊。黄念祖老居士来到这个世界是专门为这一部经做注解而来的啊，其他的也没事。我们与这两位老人有缘，遇到了，我们接受汇集本，接受集注，依教修行。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为这个而来的。啊，给这两个本子，汇集本跟集注啊，来做证明。啊，证明依照这个本子修行，得度最快，得度最可靠，这就对了。不是为别的来的，是为给大家做榜样的。啊，依照这个经本，这个注解修持，我能往生啊。往生做一个好样子，为这个法门表法，让大家增长信心，坚定愿力。啊，老实念佛，大家都生净土。这个事情多好。

啊，为这个来的，不为别的。说如是等诸三昧无不具足。啊，我们用这个念佛法门，具足百千三昧，具足无量三昧。啊，故云具足成就百千三昧。论中佛云：于一一三昧中得无量陀罗尼。啊，陀罗尼就是宗旨。是故经云：具足宗持百千三昧。啊，宗旨就是学习的总纲领、总原则。啊，我们今天认识了、明白了，总纲领、总原则就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具足宗持百千三昧。啊，不必要再去找其他的法门。一门即是无量门，无量门即是一门。啊，我们就选择阿弥陀佛。啊，一切经里面，我们只选择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啊，一切注解里面，我们只选择黄念老的说记住。啊，就这么单纯，就这么简单。啊，果报无比殊胜。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从体其用。啊，这里就分两小段，第一段。定读诸佛，啊，这是说你决定见佛，经文住身禅定，亵渎无量诸佛，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诸佛刹土，你都能见到。啊，我们看注解，住身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住身禅定者，安住于身妙之禅定，这叫住身禅定。啊，身寂了，妙寂了。身定者，所住三昧也，微身有学，非二乘寂。初心菩萨所认为，这是说明二乘声闻缘觉，就是阿罗汉跟毗支佛，用他们做代表。初心菩萨是泛指实性位的菩萨。啊，华严圆教，从初心到实心，啊，都叫初心菩萨。啊，他们都做不到。又真切曰：唐一云，一切种甚深禅定。这是五种。

云一本里的唐一，就是这一句话，是一切种生生禅定，一切种为一切种子。这是菩萨所证的三种智里面的一种。我们看参考资料里有一切种智，这从三藏法术里面揭露出来的。未能以一种智，知一切道，知一切种。

这一种智是自性本具的智慧，见性就得到了，见性也就是说，放下起心动念，就见到了。在第九页讲义的第九页，一切种子，放下阿罗汉，放下见思烦恼，他得一切智，一切智，智法总相，就是他知道万法皆空。阿罗汉辟支佛知道，所以他对一切法不执着。这个不执着，就是说在一切法里头，不起五种见惑，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不起，真放得干净，不起五种思惑，思惑就是贪嗔痴慢疑。阿罗汉辟支佛这两个东西断掉了，他的果报超越六道轮回。放下就是啊，这句话在大乘里头非常重要。放下就是，不放不行啊！张家大师叫我，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没有别的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功夫前身就是你放下多少，你放得越多，功夫就越深。放得越少，功夫就越浅。你看，念佛功夫浅深，这偶遇大师教我们的。

我们自己要会用。现在知道了，功夫前身在放下，放下见思烦恼，功夫浅。放下尘沙无名，功夫深。啊，你看，放下见思烦恼，生方便有余土；放下尘沙无名，生十报庄严土。这不就是说吗？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啊，在功夫的前身，啊，念佛功夫的前身，啊，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些烦恼习气没有放，自然没有了。啊，净宗妙就妙在这个地方，老实念，自然没有。功夫得力，念的时候，这一些烦恼习气还在，那就说明念是念了，叫有口无心，口里念了，心里头没有念，啊，没有心，所以你心里头的烦恼习气没放下。要有心念的话，真放下了。为什么？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没有烦恼习气。啊，念久了，烦恼习气自然不见了。啊，功夫得力了。那么这些烦恼习气还在，说明功夫不得力。啊，发现功夫不得力，要努力呀，要拼命去念呐，要念念不间断呐。把吃饭忘记掉了，放下了。把睡眠忘记掉了，也放下了。啊，盈科法师没有别的本事，他的本事就这一点。一心要求见阿弥陀佛，啊，不分昼夜，一句佛号念下。真叫拼命啊！眼前就两条路，一个极乐世界，一个无间地狱。不到极乐世界，就必定堕无间地狱。这把他吓到了啊！他知道不拼命不行啊，不拼命就要入无间地狱。啊，他是这种增上缘成就的。啊，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来。啊，他也没想到，功夫成熟了就感应，佛就来现身，啊，三天就来现身。啊，这是什么？他功夫得力。功夫不得力，30天也不现身。啊，7天不现身，7个7也不现身，100天也不现身，3年也不现身，什么原因呢？功夫不得力，心里头还有杂念。还有妄想，换一句话说，你还有没放下。

问题不在外面的，完全在自己。所以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自然得一切种子。功夫只要成片，智慧就现前。阿罗汉的智慧，功夫越深，智慧就提升。道种智现前，最高的一切种智现前。道种智是菩萨的，一切智是阿罗汉的。所以能以一种智知一切道，叫先是阿罗汉。一切道是指本体，一切种是指现象，种是种种，无量无边，差别相。这两种都知道，是名一切种智，就是佛的智。这个底下的一个解释，一切道呢，是一切诸佛之道法。一切种呢，是一切众生的因种。这个说法也说得好。通常在这个大乘教学里头用这个比较少。用一切智，这叫智法总相。李老师编的《大专佛学讲座》14讲，第一讲里头就说到，一切智，智法总相。道种智，智法别相。总相是指本体，别相是指现象，现象无量无边。这是声闻跟菩萨所证的。佛的智慧叫一切种智。就是一切智、道种智，全都通达明。所以借佛之智也。一切种智了。

这真解里头所解释的，一切种为一切种之，全理之事，故曰甚深。全是一切宇宙之间啊，全理全事，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啊，所以叫甚深。故知甚深，设施离定，非今四定也。离定是性定，不是普通的定，见性。啊，性定，自性本定。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

那个本无动摇就是自心本定。大乘教常说，真心不动。啊，妄心是动的。啊，就真心常住。妄心无常，刹那生灭，无常。啊，妄心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就是阿赖耶。啊，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所以它无常。啊，一切相现象是从阿赖耶变现出来的。啊，自性没有相。但是自性能现象。自性要不现象，阿赖耶就不能变。啊，自性现的相，它是不变的。啊，所以十报土的相是自性现的，心性是变。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得的身是法性身，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在这个境界里看不到生灭现象。啊，所以人无量寿，永远年轻，他不衰老。啊，树木花草常新，没有凋谢的。啊，为什么呢？它没有改变，它是真常，它不是无常。啊，但是十报土的相也是原生的，只是它不会改变。缘要消失了，这个现象就不见了。啊，怎么会不见了呢？真的出现了，妄的没有了，真就是常寂光。啊，完全回归自性的，就我们现在了解，十报土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啊，明心见性的这些佛，无始无明。但是习气没断，习气变现出十报庄严土，习气没有了，十报庄严土就没有了。啊，但是无始无明习气要断，他没有方法，他是任其自然，时间久了，自然不见了。那要多久的时间呢？这经上说要3个阿僧祇劫，这寿命长啊。3个阿僧祇劫到了，这习气自然没有了，你就回归常寂光了。啊，回归自性，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跟自性跟常寂光融成一片，啊，身相、土相，统统不见了，一片光明，为设法界一真庄严，一切法相作本体。啊，这是大乘佛法说到究竟，所以身定是理定，是见性，不是事上的定。
又经引书曰：“住身定门，起心所依，无心妄来。这以三昧法门力起来的，故须注定。所以，他永远在定中。为什么呢？没有起心，没动念。”啊，释迦牟尼佛这3000年前示现在人间住了80年，凡夫到这个世间来投胎住个几十年，是以业力而起，啊，六道众生的，无论在哪一道，业力成就的，来到人道，前世的业力是无界是身。啊，无戒修得不错，舍身中品的人生呢？啊，这个条件到人道里头来，世尊。在世的时候，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中国人凭什么来的呀？啊，印度人是贫瘠，无界是善的。中国人所贫的是伦常道德。无伦无常。就具足无界是善意，啊，无常就是无界。人不杀生，义不偷盗，不占人便宜，这是义。啊，宁可多给人一点，不施恩德了，结善缘的。啊，礼是不邪淫，智是不饮酒，信是不妄语，就是五戒。啊，这。的人生的条件，所以中国人能守住伦常道德，来生在人天，功夫深的欲界天去了，功夫浅的人道，不是人生。如果伦理道德全没有了，国报在三途。啊，所以左丘明在《左传》里头讲啊，人是常在妖心，不像人。啊，常是什么？就是无常，仁义礼智信。如果这个人这五个字都没有了，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

这个人的来生呢，则像我道，恶鬼出生地狱。啊，他的人生就失掉。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上古时期，看看每一个族群，他们留下来的古文化，原始的文化，宗教里面的经典传说，都讲孝亲尊师精神。那每个宗教典籍你去找，你去看，能看得到。而每个宗教里面的神都说神是慈悲的，是爱人。每一个宗教都劝人为善，那么在佛法里头来看，最低限度宗教教学都是人天两道啊，这最低的。向上提升，最高的境界，佛教里所说的明心见性，所以诸佛菩萨以应化身到十法界，到六道三途度众生，都是以三昧法门力起，故须注定。这个注定就是，他做种种事情，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注定。不分别不执着是住小定，不起心不动念是自信本定。下说明起心。起心就是他办事，亵渎现在无量诸佛，摄心宽广。净言思之意为亵渎诸佛是邪门，其此邪门已生禅定，不带起心动念，他没有起心动念，只从三昧法门之力起心，故须住深深禅定。若依本经呢，则是定中见佛，正是弥陀第四十五，这个四十五愿，四十八愿的第四十五愿，定中供佛大愿。我们先看这段文，这是净严疏里面的话。小慧圆法师无量寿经的注解，对于这两句经文的解释，亵渎诸佛是邪门，

法身菩萨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见不到法身。啊，起心动念，决定在十法界。十法界里头的佛，他有起心动念，啊，没有分别之处。他要是不起心不动念，十法界不见了，他往生到十八土去了。啊，十八土，华严经称他为初住菩萨。天台别教称他为初地菩萨，啊，中国禅宗里面称之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样称他。啊，所以他们不起心不动念，那看到诸佛呢，自自然然就有感应，诸佛如来是能感，啊，化身菩萨他们就能应，感应道交啊。这个应呢，就是现身。啊，现身一定是上求下化。啊，见佛现身，或现声闻身，或现菩萨身。啊，去供佛。供佛是修护修福。听经。是修慧，福慧双修。见性了，福慧圆满了，还要福慧双修吗？福慧双修永远没间断。为什么？做个众生看的。啊，让众生看到了。这么多的菩萨罗汉，你看都在那里拜佛，都供养，都在听经，引起他们对佛生起信心，生起恭敬心，啊，也发心去供佛闻法，接受佛的教诲，所以这些法身大士。做影响众，帮助佛介绍众生的，是这么回事情。他的现身说法真的没有起心，没有动念，他是在自性本定这个基础上现身的，起作用的，所以是行门啊。一次禅定没有起心动念，所以直接从三昧法门的功德力起心，那其现身说法，说法是为众生啊，是言教。示现是身教，做样子给众生看。啊，众生知道这个人是菩萨，菩萨都修福，菩萨都听经闻法，

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看到了，这个看到就是缘。

菩萨是大成就的人，那我们六道众生能不向他学吗？啊，你看教学总是先身教，做出榜样出来，然后再言教。啊，众生有问题向他请教，他就一五一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劝他们发心呐，劝他们真干呐。啊，这是诸身禅定，悉度无量诸佛。啊，这时助甚深禅定它起作用，它不是不起作用。甚深禅定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什么事都干，哎，就是不起心不动念。阿罗汉什么事都干，就是不执着。可见的甚深禅定不爱办事啊，禅定着重在心定的，不是身定的。身要一注定了，什么事都不能干。啊，菩萨这个定妙，什么事都干。如如不动啊，在哪里看呢？在华严经五十三参去看，五十三位善知识都住华严三昧，他什么都干，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这显示什么呢？离思无碍，事事无碍，这佛法都活泼，佛法管用啊。佛法跟世间法融成一片啊。啊，什么是佛法？华严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华严又说，哪一法是佛法？会的全是佛法，不会的佛法也是世间法。你不会用它吗？啊，禅宗大德测验学人，一句口头禅，会吗？这个会吗的意思太深太广了。啊，会了一切法都是佛法，就是不会，禅教密律全都是世间法，不是佛法，不会。啊，这两个字意思深。啊，下面说若依本经，无量寿经所说的四十八愿定中见佛。啊，这个定中，诸位一定要记住，不是盘腿面壁坐在那里不动，那不动见不了佛。啊，非常活泼，啊，非常灵活，一丝毫障碍都没有，这真正见佛了。正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当中的第四十五愿，定中供佛大愿。啊，你看他现身，他去拜佛，他去供养，他去听经闻法，他在
在定中。啊，这个定中就是一切的作为，他都没有起心动念。啊，如果我们把它降作阿罗汉，阿罗汉在定中，一切作为没有执着。啊，就是没有见思烦恼。我们看到他的神通自在，游戏人间，没有看到他有五种见惑，没有看到他有五种思惑，这叫定住。啊，距离我们不远，抗战期间，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他的形象跟经上所讲的接近。这个法师常年游化在人间，不定什么地方。啊，他的道场在金山寺，一年只回去一次。金山寺每年有一次法会，七天。这个法会他一定回去。啊，除这个法会他不住金山寺。啊，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确确实实见思烦恼没有了。居一般从经典的依据经典来观察，他最低的地位应该是三国阿那含。说不定也是四果阿罗汉，应化在人世间呐、游戏神通啊。啊，乐观法师跟他在一起吃饭，啊，这一天也许是他的视线。给乐观法师看看，啊，在一起吃饭，信徒们都喜欢他了，啊，盛一碗饭送给法师，啊，他吃得很快，啊，就把他吃完了。那个信徒看到的时候，啊，又盛一碗送给他。这一碗一碗的时候吃了十几碗，啊，将近20碗。罗光法师就告诉这些信徒：“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啊！啊，这法师怎么能受得了吗？”他告诉罗光法师，罗光法师跟他坐在一起，他告诉他：“不增不减。”心经上的不增不减，他没事啊！啊，意思就叫他，你别管事，随他们去。他在这里做实验，没事。你看，一餐可以吃20几碗。

也可以一个星期一餐饭都不吃，他自在呀、啊。我们看到那些故事，那个故事是乐观法师写的，还有一个虚云老和尚写的，不是，朱云。我跟朱云是老朋友，好像他70几岁走的，大我5岁。朱云老和尚跟他没见过面，很仰慕他，到处打听他的小故事。有曾经认识跟他见过面的，讲他的神奇故事，他就把它记下来，以后写成一本书。

我们初学佛，把它当作小说来看，当作济公传来看，主云法师写的是听说的，乐观法师所说的是真的。他跟他在一起住过4个月，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金山活佛神异录写这么一本书。这是说什么？这是真正的禅定啊！真正禅定是活活泼泼，不是面壁，面壁是初学。初学禅定的时候，从这开始，得定之后得大自在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换一句话说，一切时一切处全在定中。释迦牟尼佛入室坐胎的时候都在定中那是自性本定。这个定得到的永远不会失去，所以做八相成道的实验还在定中。大乘经里说：“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那且是比喻诸佛如来。那些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龙象，水族当中最大的是龙，陆上的这些兽最大的是象，龙跟象都有定力。都能够表现，龙我们没有看见过，象看见过，看大象，它的行住坐卧都很慢，就像在定中一样，一丝毫这个浮躁。不安的情绪没有，你看不到，都在定住。

用它来比喻诸佛法身菩萨应化在人世间，就像龙象一样。不懂啊，本经定中见佛，这是第四十五愿定中供佛大愿，愿文：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谢悉待得清净，谢脱普等三昧，诸身众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这是本经第四十五愿所说的。阿弥陀佛自己讲的，十方佛刹那些菩萨跟弥陀有缘啊，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有缘，见到阿弥陀佛的形象跟他也有缘。见色闻声，我们通通跟阿弥陀佛有缘的。既然有缘，通通得到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种子，那我们有没有得到呢？事上没得到，理上得到。名号所含的无量功德，都在八十天中种下种子了。这个种子决定不会坏，决定不会遗失。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预言呢，一定会成熟。将来决定有一天你会往生极乐世界，这叫金刚种子。太可贵了！除非你这一生当中不见不闻，那才真正叫做薄福之人，他没有福报，能听到、能看到。都是有福报的人，如果我们想现前就得到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种子、诸三摩地，至于成佛，我们现在就想得到，有没有办法？有。一切法从心向生，只要自己用真实心，用真诚的心，我们看到宋朝迎客法师能办到，那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做了一个表法，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干的话，可以提前得到。

只要用真心，对人、对事、对物，一片真诚。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在净土，一切众生本来是阿弥陀佛。能做如是观，功夫没有不得力的。啊，功夫不得力，完全是我们自己念头错了，不是别的。我们过于分别执着，实实在在讲呢，对于这个经典、经教不熟，经义不通啊。啊，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会把这个确实补过来，那就是天天讲经，无有中断的讲经，把这个弥补出来。啊，你这个经呢，多听，一遍一遍多听。啊，真的叫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极乐世界弥陀教学从来没有中断。啊，而且所教的契合你的程度，你没有听不懂的。啊，你没有记不住的。啊，这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的，记不住。就是记不住，不懂就是不懂。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记不住的能记住，听不懂的能听懂。而且呢，不断帮助你提升。啊，这是我们世间人梦寐所希求，求不到。到西方极乐世界，原来都现成的。那不求就得到啊。那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这个地方的功夫，有财供养，香化、床幡、宝盖、法供养，这是财供养。啊，对佛的诚敬、真诚恭敬、依教奉行，那是法供养。所以佛慧双修啊，可以同时现无量无边身，供无量无边诸佛，啊，一切如不是定义。你说这个定功多深？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

当中啊。啊，这底下是真解曰：普等三昧，曰深定本。啊，普等三昧就是甚深禅定。啊，等是平等，普是普遍。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一体。什么人见到呢？我们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见到了。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德号啊，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自信本性啊，中国老祖宗所说的本性本善，清净平等觉就是本善啊，自性本善呢、啊，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说的这个善不是善我的善。是赞叹的词，它太好了，太完美了啊，找不到形容词来赞叹它，称它为本善。那么这个三昧，弥陀智愿之所成，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修集的功德。成就普等三昧啊。这有啊，这个三昧啊，是甚深无涯底，没有边际。我们讲其广无涯，其深无底，圆满的心得啊，故云深禅定，把它的深广说出来了，亵渎周边。这是他的业用啊，他有什么用处？变法界虚空界，大智法界的边际，深智其小无内。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他没有见到，没有一样他没有听到。换一句话说，他的六根所缘的境界是大圆满，一法都不漏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36页，336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一句，感起，真解曰：普等三昧，曰深定门。此三昧，弥陀智愿之所成，甚深无涯底，故曰深禅定。习读周遍，使其业用。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真解是日本净宗大德他的著作，这些人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多半都是善导大师的弟子，回国之后把净土宗传到日本。他们解释多半都是依照善导大师说的，这讲普等三昧，普是普遍，等是平等，这

是很深的定。啊，跟什么人平等呢？一切诸佛如来平等。啊，那么最低的程度，也是41位法身大士，啊，十报土里面的菩萨，他们所修的定才能够成为菩提，啊，所以它是很深的禅定。那么下面说的很好，此三昧，弥陀智愿之所成。啊，阿弥陀佛的智慧，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的。弥陀的智是称心的，啊，弥陀已经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自性本具的智慧，没有丝毫障碍，圆满智慧，啊，难得的。诸佛如来智是相同的，愿不相同。啊，阿弥陀佛的愿无比的殊胜，啊，这样所成就的这个三昧也，甚深无涯，无涯是没有边际，无底。压是从广的方面来说，啊，其大无外。底是从深上来讲，其深无底，其小无内，其大无外。故云深禅定。那么它的作用呢？悉度周遍。这个周遍就是周遍法界。今天我们讲周遍宇宙，啊，宇宙之大，宇宙之深，普等三昧完全能够见到，啊，在定中完全能见到。这是他的业用，这由愿闻可见，慧中菩萨，啊，这个慧中是这一次的发挥。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这个法会来参加这些菩萨，借蒙弥陀智愿之力，因得闻弥陀名号，借得普等三昧，啊，深深禅定。啊，会中的菩萨都是深位的菩萨，啊，不是一般讲的二乘三贤菩萨，不是的，啊，全都是法身大士，啊，因得闻弥陀名号，弥陀名号的功德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像普等三昧一样的深广，闻名就得福啊！
文明

就得三昧也。所以因闻菩陀名号，戒得菩等三昧，等甚深禅定。故蒙愿力加持，定中供无量诸佛。既然供佛，当然见佛，必定见佛。故云习读无量诸佛。他们在三昧当中见到，这个深三昧就是普等三昧，遍法界虚空界。我们常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他们都见到了。又般若经云：是菩萨不持天眼彻视，不持天耳彻听，不持神足到其佛刹。这个是讲他神通，得究竟自在。那么这些话确确实实是十宝庄严土化身菩萨的德能，一般菩萨达不到。天眼彻视，他不用天眼他就能看到，不用天耳他就能彻听，不用神足他就能到佛刹。这种能力已经跟妙觉如来相等了。妙觉果位，他们已经证得圆满的自信，圆满的心得，也就是常寂光净土。他们的身心都跟极光融成一体，极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不必用天眼。彻视，不必用天耳彻听，不必用神足，他就能到佛刹。不与此间终生比见，便于此座见之。无论坐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够见到清清楚楚的，在哪里就在面前。楞严会上所说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那就是这个境界。佛言：菩萨于此间国土念阿弥陀佛，专念故得见。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很重要。于此间国土，就于此时此地，我们这个地方。真正念阿弥陀佛。一致诚心，恭敬心，恳切的心，转念，你就能见到。即问，持何法得生此国？这个此国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你要是问阿弥陀佛，我修什么样的法门能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报言：如来生者，当念我名。这是阿弥陀佛说的话。当念我名，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信愿持名。念佛要决定相信，凡是念佛功夫不得力的，信心不足，愿心不切，所以念佛功夫不得力。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两个世界没有看透，极乐世界没有看透，有怀疑。娑婆世界没有看透，有留念。这个地方有留念，极乐世界还有疑问，所以功夫不得力。怎么办呢？古人教的方法有效，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能把这部《无量寿经》包括注解，黄念老的这一套注解，你念上1000遍，你肯定相信了。为什么这么大的分量？1000遍念下去，心定了。定就能生慧，慧就能见佛。我说不怀疑了，对娑婆不留念了。这就是印祖所说的幸运持名，老实念佛。大势至菩萨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真正的功夫。世尊慈悲，弥陀慈悲，是以念佛三昧称为宝王三昧。

宝王三昧这个术语里头有个解释啊，念佛三昧之美称，念佛者即三昧中之至宝啊，故名宝王三昧啊。讲的不多，讲的很清楚。

啊，在一切法门里头，念佛法门是至宝，没有比这个更殊胜。啊，经教学的再多，都不如念这句佛号。

圆满的智慧功德。啊，古时候道竺大师一生就是专弘一部阿弥陀经，一生讲200多遍。啊，他不讲其他的经，真正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实现。一门深入，长时日熏修。啊，一生就学一部经了。啊，选择的是阿弥陀经。印光大师对于藕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赞叹备至，要解的分量不多，专攻专学专修专弘，功德无量无边啊，又非常契机，对于上上根人、下下根人非常有效。啊，中间这个根基是上不上下不下，所谓知识分子。啊，善根福德都不够，那就要用《无量寿经》的黄念老的注解。为什么呢？详细说明。啊，这一部经注能念上100遍，你完全明白了。彻底明白了，你的信心呢坚定了，愿心不动摇了，啊，那个时候念佛功夫深呐，啊，你真正能放得下了，啊，没有这个功夫不行。所以念佛三昧要知道，这是宝王三昧，宝中之王，无上之宝，是这一句佛号。故甚深禅定，亵渎诸佛，都消归念佛三昧。故知持名功德不可思议，一尘怨海不可思议。啊，幕后这两句赞叹真实不虚，老实话了。我们现在缺乏的对他不认识，啊，看到别人这样赞叹还怀疑。包括我们佛门的大德延培老法师，啊，这也是我的老朋友，我住在新疆。

娑婆的时候，他就为印光法师赞叹这句话，问过我，他问我，印光大师这个赞叹是不是有一点过分？你看，怀疑。我告诉他老人家，印祖的赞叹一丝毫不过分。

印祖赞叹说，即使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这个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赞绝了。印祖说的话一丝毫不过分。我在早年也想去走这个路子，叶三专门讲这一部经，弘这一部经，语言不足，没有当机的人呢，我讲没人听啊！同学们兴趣很杂，这个想听这个，那个想听那个，我只能恒顺众生。你要我讲什么，我就跟你讲什么。所以讲了几十部啊。不能一门专入美国达拉斯引荐为居士文物，他说：“法师，如果以你自己的愿望、自己的爱好，你在大藏经里头选哪一种？就一部，但是一部经，你选哪一部？”我就告诉他：“我会选《阿弥陀经要解》。”专攻专孔，要解的参考，云音法师有讲解，还有天台宗的

也有个讲义，我记得有三种，是近代这些大德们讲的，可以做参考。啊，必须如古德所说的，经注解都要背诵。啊，这是早年，实际上是古来祖师大德都是这个方法。啊，近代我们自己亲自看到的只有一个人，海仁老和尚。我1977年第一次来香港讲经，跟他见过面。那个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啊，好像隔了2、3年，他老人家就往生了。啊，这一位老法师是专弘楞严的，啊，香港佛门都称他为首楞严王。

啊，他的学生只有六个人，要做他的学生，他的条件很简单，楞严经，楞严经注解，他选的注解是藕益大师的，叫文句啊，藕益大师注的楞严经文句，连经文跟注解都要能够背诵，才能做他的学生，门槛很高，所以只有六个人，很不容易啊。这六个学生现在都往生了，都不在了。啊，他这个方法，我念念不忘。我觉得他非常有道理。啊，但是今天用这种方法，可能一个学生也找不到。但是诸位要真正想学，你用这个方法，一部经一部注解，你从头到尾把它背过啊，背过你要把遍数算出1000遍，你比如说你能够300遍就能背诵，这很可能的，要把遍数读啊，300遍会背，500遍会背，我一定念到1000遍。到那个时候，其义自见。啊，什么意思？熟楞严的意思，你自己就见到了。啊，古今人的注解，哪个地方是正确的，哪里有错误？你全都知道。

啊，在现在这个时代，真正的善知识没有了，出家在家都没有了。啊，唯一的方法，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古大的留下来这些典型榜样，我们果然真学，就真有成就。啊，如张家大师所说，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要下真功夫，有真的心。啊，要像师尊一样，要像维摩居士一样出现在世间，才能够护持正法，啊，让正法久住世间。啊，净宗的行门就是一句佛号，真心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一个不往生。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课经文，便有佛土。于一念起，便有一切佛土。

一念止即短促止时刻，但其实现的住所不定啊，这都是佛经上有的啊，很短的时间，短到什么程度？也没有定法。如《人往般若经》上，以90刹那为一念，一念中止一刹那，经900生灭。啊，《人往经》上讲的，一弹指。有90刹那，一刹那呢，有900生灭。他真的是90，这不知道是哪个本子。有一个本子是60刹那，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啊，所以。下面制度论证有啊，往生论著以百亿生灭为一刹那，60刹那名为一念，两者均系一念中居多刹那也。但制度论呢？以一弹指前有60念，《华严探玄记》18，为刹那自云念前，一弹指前有60刹那，两者均一，一念呢即一刹那，这个说法不一定，啊，经论上都有。都有依据，是自为简单易记，故从后者。以一念的，就是一刹那。至于刹那一念之间，即能遍游诸佛国土。此证弥陀第十一愿，于一念前，不能超过。意那由他，拜请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啊，这是阿弥陀佛48愿的第十一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科学家的报告。跟佛藏经里面世尊跟弥勒菩萨一段对话合起来看，这个概念就很清楚。在经上，世尊问弥勒菩萨，说世间人起个念头，心有所念啊，世间人心里起个念头，佛问这个念头有几念吉祥事业啊，这经的原文我们把它讲白了，

世间人起这个念头，这一个念头啊，里头有多少个细念，有多少个相分，有多少个受想行识，这讲五蕴呢，五蕴色是现象，是物质环境。啊，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佛问这么一句话，啊，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弥勒菩萨回答世尊，他们这一问一答了，都是替我们问的，让我们知道。弥勒菩萨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念，单位是百千，100个千，10个千是10000，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就说明是有多少个细念，这一弹指有320个细念，啊，320兆，单位是兆，啊，320兆的细念。念念成形，每一个念头都有形，形就是色。形皆有实，每一个形都有实，实就是受想行识。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才真正对无蕴有了个概念。跟心经天天念，观自在菩萨以深般若波罗蜜多，啊，照见无蕴皆空。无蕴是什么？啊，这个地方就说出来了。无蕴是一个念头，啊，一弹指之间，

有32亿，320兆，一弹指，320兆个系念，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识就是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你看看，五蕴，这是五蕴的根，五蕴的基础，五蕴的本。我们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心多清净，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多么锐利，这样微细的境界。他非常清楚，他能捕捉得到。我们凡夫这个境界就在眼前，我们根本不知道，确实是在眼前，我们见不到，听不到，念头也想不到。这些弹指，现在科学家用的单位是秒，一秒钟能弹几次？我们弹得快。我相信一秒钟可以弹5次。5×320。

十兆，就是一秒钟有1600兆，一秒钟1600兆次的这个波动现象，你怎么会知道？眼睛睁得再大也看不见。啊，怎么回事情呢？我们用电影来做比喻，大家就明白了，就会很清楚。啊，这是老式电影的底片。啊，电影底片，这个底片是幻灯片。啊，在放映机里面播放出来，它的速度是1秒钟24兆，那也就是24分之1秒。我们能不能看见呢？不能看见。啊，这它这是连续的。如果我们把其他的都涂掉，就留一张，就留一张啊。在这个放映机里面放，我们有没有感觉？有感觉，好像有一道光，一闪就没有了。光球的内容不知道。如果这个速度加上1秒钟1600兆次张，不就是在你眼前，你就不知道。再大的音声在你面前也不知道。六根缘不到啊，它速度太快了，我们赶不上啊。啊，前面五根赶不上，第六意识也赶不上。这是真的。这个现象在哪里呢？确实就在我们现前。所以楞严会上讲的，当初出生呢，随处灭尽，就在眼前。变法界虚空界，就这么发生的。啊，我们没有法子看见，啊，见不到它。不是没有啊，它真有啊。

那么这么短的时间里头，这些菩萨们能够遍游诸佛国土者，这个神通真广大，我们相信。啊，化身菩萨，这化身佛，就是常寂光，光明遍照，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前面说了，诸佛在现象，啊，现什么相呢？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现八相成道，这些化身菩萨们，他们除了因为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尽，除了不能融入常寂光这桩事情他做不到，其他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妙觉如来没有两样，他也能够随处现身啊，只是不能融入寂光，

一切时一切处，他都能现身。他能够同时现无量无边身，一切诸佛面前都由他在礼拜供养，在闻法。啊，他真有这个能力啊，这个不假了。啊，化身菩萨可以做到。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也能做到。那是不是就是化身菩萨？不是。我们还是凡夫，待业往生，一品烦恼没断。但是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身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个便宜可占大了啊！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致菩萨。这有什么话说？啊，阿惟越致是什么意思？圆满正德，善终不退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就是中国禅宗里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样的人他有能力在十方世界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众生看众生的缘，众生希望佛出世度他们，他就能现佛身。现佛身像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啊，示现这种身啊，主事若干年，时间长短没一定，啊，完全是缘，有缘佛就住，缘尽了佛就灭度了。啊，佛住世80年，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叫妙用。啊，这叫自性本定。啊，前面所讲普等三昧，等同一切如来之所证。啊，阿弥陀佛第十一愿经文，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巡历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啊，这是佛的第十一愿。上文
一月。

慈珠大师随时误入华严三昧，此三昧据果而言呢，也名海印三昧。

海印三昧有参考资料。啊，那么这是从佛学大字典里头揭露下来的。顺序啊，海印佛所得之三昧名，如来在果地上所证得的，如于大海中啊，海印呢是比喻，海是海水啊，大海中印象一切之事物，沾染于佛之智海，印现一切之法。大海，我们要把它想成这个海啊，风平浪静啊，像一面镜子一样啊，整个世界的景观通通照在里头，这一面镜子像大海一样清清楚楚啊，取这个做比喻。如来的智慧就像大海一样，能够应现一切诸法啊，全都照见了，一样啊都不漏。啊，这个定叫海印三昧啊，海印三昧的作用无微不照啊，遍照法界，这是作用。探玄记里面啊，第四卷说，海印者从欲为名，如修罗士兵列在空中，于大海中啊应现其象啊，阿修罗喜欢战争，好斗，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逃离天主慈悲也，仁慈，他的福报跟逃离天主差不多大。啊，但是好斗。啊，所以他能现四兵。啊，有步兵，有水军，有骑兵。有象兵啊，骑着大象打仗的啊，这是古代啊战争的，有这么多的军种啊，通通出来了，在空中，阿修罗有本事空中啊现这些军队。那大海里面照得清清楚楚，菩萨定心犹如大海啊，佛菩萨

定心，像大海一样，清净平等。觉就是照，起觉照的作用。应机信意，如彼冰相故。修罗这些军中啊，在菩萨智慧当中清清楚楚，像大海照见一样。比喻作海印三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还原观月，娴熟过似的望京还原观。沿海印者呢，真如本觉也。真如就是自性，自性本有的觉知。这个觉知就是智慧，自性本具的智慧。望尽心成，万象其现。现在我们都有啊，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我们的心是被染污了，我们的心在波动，这有风浪所以本能就失掉了照见没有了，智慧也没有了。那菩萨修行就是修定修慧。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就是修定修慧。戒律是定慧的手段，是定慧的根基。没有戒律，决定没有定慧。这个不能不知道的。戒定慧成为三无漏学，是十方三世一切菩萨成佛必经的道路。你不走这个道路，你就成不了佛。佛法传到中国，戒定慧三学，儒家接受了，道家也接受了，所以在中国儒释道，通通讲戒定慧。那么可见的这条路是正道啊！儒道都承认了，这是一条成佛之道，是一条了生死的大道，出三界的大道，是一条破迷开悟的大道。是一条利苦得乐的大道，决定不能疏忽。稍稍疏忽，功夫全破坏了。所以还原观上教给我们，望尽心就成了望经还原观。他们修什么？修华严，全名

修华严傲指，望经还原观。望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就是望。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这三种烦恼概覆了自性，自性被染污了，它本来不动，现在动摇了，所以就像水一样，肮脏的水，又有波浪，他照见的能力没有了，必须把水澄清，把波浪卸掉，恢复到他的平静，他就能照见。所以望境，心就成了。自然就定下来了，万象起心。这个万象是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所有一切现象，统统现在其中。又如大海，有风起浪。它不能见，若风之息。海水澄清，无相不现。见思烦恼是染污，尘沙无明是波浪。这两种东西都要把它洗掉。三藏法术，39，一宗经录，与海印三昧列十义。海华严宗，依此海印三昧。为《华严经》所依之定，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大乘教里头，定能生慧也。定决定开智慧，为什么？定之后，它就能照。他能照见一切法，他照透了，这就是为什么能成慧。法门不同，一定不同。以什么修成三昧的不一样？华严经。是以海印三昧，我们净土宗是以念佛三昧，一定不同呢，境界就不一样，所以境随心转。华严经钞第二卷书。如说法华，依无量义处定；说般若经的，依等持王三昧；说涅盘经的，依不动三昧。

故说注经，多以三昧。今说此经啊，亦何三昧？就以海印三昧。这是《华严经》上说的。方法不一样，所依的三昧不一样。啊，但是得到三昧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呢？他所得到的心恢复清净，恢复平等。啊，三昧的果相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是定，觉就是智慧，自性本定，自性本觉。啊，定跟慧都不是外头来的，啊，是自性本来去做的，只是我们迷了。啊，迷了之后生起很多烦恼，烦恼把定体功德全部障碍住了，是这么回事情。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些障碍除掉，三昧就现起，智慧就现起。啊，我们今天所译的念佛三昧就在这一句佛号。啊，智心一出就是念佛三昧，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佛号上。早年李老师教我们这方法好啊，虽然讲了很多遍的，没看到人依教奉行，也许有依教奉行的人我们没见到。老师说，把我们心里面拉拉杂杂东西都洗除干净，把它洗刷干净，把阿弥陀佛请回来，啊，让清净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一切时一切处齐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好啊，也就是坛经上六祖慧能大师常说的，不思善不思恶，那一切善不要去想它，一切恶也不要去想它，只想阿弥陀佛。啊，善恶人染净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啊，就想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决定往生净土。往生净土之后，这无量三百千三昧你统统都得到了。啊，念佛三昧得到了，百千三昧就是无量三昧全得到了。为什么呢？一切法门都离不开念佛。华严经到最后你看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一切。

法华经上龙女八岁成佛，千经万论，对，印光大师常讲啊，没有一样到最后不归净土的。啊，只是早迟的事情。所以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我们都欢喜赞叹。啊，为什么？我们很清楚，他修到最后也归净土。啊，但是我们是先走了一步，他在我们后面。我们到极乐世界，他们慢慢跟上来。

啊，上文已经说过，此诸大士与会的这些菩萨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啊，此三昧据果而言呢，就是海印三昧。啊，这个地方我们也得把念一念。名为印者，以世间印章作比喻，这海印三昧。印上文字，能同时顿现，无前后之差，具体其章，亦无合影之处，这叫印。那这个我们懂啊，我们用印章改为印章，印章上的文字一定是同时显现。

我们这个书上有印章，啊，这在外面，这个外头有一个印章，圆的，里面的内容是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八个字。你看印章盖下去，八个字同时现出来，没有先后。啊，印就取这个意思，同时现前，没有先后。名为海者，犹如大海。同时啊，迎现种种差别之相，形象千差了，水体无别，万象繁星呢，而谁湛然？啊，海是举起大，啊，像大海。这个大海，我们要把它想成清净、平静，啊，清净没有染污，平静没有风浪，这海水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什么现象通通照在里面，实无先后。啊，没有先后，同时照见。啊，宛然万象，

万然无相。这个我们面对镜子能够体会到这个现象啊，你照镜子的时候，镜子就现象啊，同时你也知道镜子里干干净净一无所有，

在这个照镜子里面可以体会到。时间不可得，空间不可得，是假的。三世古今不离当念，其心谁中啊？都现现在镜子里面呢。设方三世。那三世最明显的，我们有个时钟挂在镜子对面，镜子里头也有时钟。镜子里面的时钟告诉你，时间是假的，时间不是真的。为什么镜子里像是假的，了不可得？外面时钟好像可以拿到，镜子里拿不到。镜子里样样都拿不到，那么你要觉悟，我这个形象、面孔照在镜子里也不可得。这叫真慧照镜子一切现象清楚，一切现象不可得。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在这一面镜子里，全显示出来了。这面镜子岂不是大般若经吗？600卷大般若经读完了，做了总结，我的总结就12个字。他说的什么？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一面镜子全照着。你说哪里没有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而且都是绝妙的佛法。只是自己迷了，迷在假象里头把假象都当真真的完全见不到。这是佛经上常说可怜悯者啊。你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啊，所以这个结论你看结得好，三世古今啊，不离当念，其心水中，故光下自在。这就华严经的十玄门呐、啊，十方世界不离当处啊。华严经曰：一切自在难思议。华严三昧是离故，就说得好啊！啊，我们如何能在实际生活当中完全体验到？啊，那你就生活在华藏世界。在这一部经里头，如果能将弥陀四十八愿体会到，我们就生活在极乐世界里。极乐在哪里？此地就是啊。

弥陀在哪里？自心就是。心能生能现，幻象所生所现，真妄都不可得。这才叫诸法实相。不能有丝毫执着，妄不能执着，真也不能执着。你就得大自在了，你才真放下了。原来放下就是。又真洁月。一念之间，1600兆分之1秒，这是一念之间，周边无量佛土者，所到一尘清净，无量寿世界故。皆归念佛三昧耶。真结上这段话，黄念老很赞叹，此书甚妙。以念佛故得生极乐，即可成阿弥陀如来一乘愿海之第一十愿的加毗力，而出现如是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于一念前，遍有佛土，非二乘所能测。二乘声闻缘觉。别叫三贤菩萨，都不可思议。经文说到这个地方，全是讲的自利的，成就自己。智慧、德行、神通、道理、无量功德，能自利而后就能利他。自利为什么？实在讲，自利是为了利他。自己不成就，怎么能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一定要自己成就，自己成就的次第，德行要放在第一。换一句话说，没有德行就没有感应。没有感应，你不会有成就。德行从哪里来？从持戒来，持戒是修德。有德的人，心清净的；有德的人，也就是持戒的人，他的思虑很单纯，

啊，心地虔诚老实，啊，具足真诚的心愿，用世间话来说，具足圆满的德行。下面，利他行。啊，经文分四段。第一段，妙行现实。请看经文：得佛辩才，诸普贤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贤士真舍之机，超过世间诸所有法。这个几句话说得很简单，里面的境界无比的深广，请看注解。啊，得佛辩才，辩才者，善巧宣说法义之才能。啊，善巧，前面我们学过全智，就是般若智慧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上，应用在教学上。啊，他能很巧妙地把佛所说的法跟义，法是文字，啊，能权之法，义是文字所权的义理。啊，能够很巧妙地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让听众都能听清楚，都能理解，都能接受，这个教学成功了。啊，所以这是辩才，是善巧说法的才能。此则净严书所谓也能辩了，欲能才了，才巧啊，这些言语。我们一般人讲辩才无碍，世间一般人讲这个人聪明，反应能力很强，啊，你提出问题他立刻就能为你解答，具足这种能力不是太多。

不是没有。又加想法华所缘，俗即应机明辨，言含文采明才。啊，俗即是快。啊，别人提出疑难来问，立刻就能回答。啊，不需要用思考，这叫辩才。啊，这是辩。言含文采，啊，言语文雅。啊，让人家听到欢喜。这叫才。啊，那么这种文采从哪里来？多读圣贤书。啊，那个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不但义见到了，义见到了。你熟记应记啊，书念熟了，言语自然呢就有文采所谓的出口成章。你把他言语记录下来，那就是好文章。啊，这叫文采。啊，熟读会有这一些利益，啊，这一些好处。啊，所以经注要熟读。此则已。迅速应机方明辩才啊，这辩才的一种说法。会书曰：言言开合为辩，随机巧妙为才，无不出于甚至。三书之中啊，此书为上啊。这讲三种古大德的解释，这个解释的最好。啊，慧疏说得好，言音，你给人家说，啊，说怎么样呢？开惑，他迷惑，把迷惑打开了，这叫辩，也就是。帮人家断疑生信，这叫辩。随机巧妙，这是才。啊，你的方法，你的言语用得很巧妙。啊，但无不出于甚至，这一句话很重要。这是什么？真实智慧。能言善辩，绝不是常识丰富。啊，从广学多闻里头来的，不是这个意思。要从真实智慧，是佛经上称的辩才。啊，广学多闻是世间法里头所说的辩才。啊，辩才无碍，从广学多闻来的。啊，这个不是，这是从清净心智慧里头来的。

我们能看到。啊，禅宗语录里头，特别是大家熟知的六祖法宝坛经，在这个里头可以看到慧能大师的辩才。啊，你看到的一问一答。啊，楞严经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在辩论。啊，弟子们向佛发问，啊，佛的开始，佛出一些疑问，出一些问题，让这些菩萨们回答。你在这个里面看到大乘教里面的无碍辩才。又净严肃为如来得四无碍智，如来有无碍之智，心无碍之思辨。啊，这也是佛门的说语。四无碍智也叫四无碍辨。那，里面内容是相同的。第一个是意无碍，啊，意无碍辩，为了知一切诸法义理，通达无智故。啊，佛见性了，确确实实见到一切法的心相，理事因果啊，任何一法性相理事因果，他完全明白，他不会说错。所以听佛说的时候，人能开悟啊！啊，道理就在此地。对，义理通达，开经记上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就这个意思。第二呢，法无碍辩。为通达一切诸法名字分别无智啊，这个法就是经典，佛所说的一切法，言语写成文字就是经典啊，他能理解。啊，他没有把它错会意思。啊，言语文字能解释得很清楚。第三呢，此无碍辩，与诸法名字义理，随顺众生殊方意语，为其演说，能令个个得解故。啊，词是言语，跟前面不一样，前面法就是经典。啊，这是说法的人，他的语言没有障碍。

于一切法的名字义理，我们讲一切万法，它叫什么名字？啊，譬如动物，你能看到的，都能叫得出名字。啊，植物就比较难了。啊，花草树木，啊，他都认识，都说得不错。啊，这就是诸法名字的义理。而且随顺一切众生语言，不需要翻译的，他全都知道。啊，为他们演说，都能理解。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有这样的能力啊，这个能力我们世间人把它看作是神通，神通妙用啊。啊，第四要数无碍品，主要是要数，这个字不念落，念去神。要是爱好的意思，喜欢说法，喜欢教学啊，真正是学不厌教不倦啊，在中国成为圣贤，在大乘里面成为佛菩萨实在的，他们示现在十法界，就是为了说法，就是为了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其目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众生苦在哪里？迷来的。如何帮助众生破迷？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得到了。啊，事实真相完全明白了。明白怎么样呢？明白的人心是安的。心是定的，他没有杂念，他没有妄想。啊，我现前这种生活非常满足，非常自在，非常快乐。啊，了解事实真相。啊，什么是最好的？当前这个样子就是最好。啊，我们一般讲安于现实。你看，人人安于现实，社会就不会有动乱了。这社会多祥和，社会多美好。啊，不一定要很富裕。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这个国家不富裕，人民生活很清苦，但是很快乐，这是让我们感到惊讶，感到佩服。啊，让我们对他们起尊敬的心。这个就是佛家常说的知足常乐啊，人人知足。
并不是急着要求改善生活品质，不是的。他们对现实非常满足。啊，上行下效啊！我们到总统府，啊，总统府的建筑很普通啊，一般大都市里头，乡镇长的办公室都比它华丽呀、啊。你看他安于现状。啊，总统天天坐早晚课，是不是有个佛堂呢？没有，早晚课在菩提树下面，那佛像就供在菩提树这个就当中，那么样简陋。啊，总统每天在那里拜佛，每天在那里诵经，啊，也很好，外面都能看见。啊，我们去参观，我们也去礼拜。人一定要知足，一定要满足现况。啊，人生活很简单啊，啊，三餐饭能吃饱，衣服能保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避风雨，足了。啊，还要求什么？患得患失，是自找苦吃啊！看人家生活那么快乐，那就叫幸福，就叫美满的人生。那人确实做到了中国古人所说的“与人无争，与世无求”。那、啊、活得真是幸福自在。啊，人与人之间那种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让我们看到非常感动。没有竞争，

我们在当时看到一桩事情，有一个人偷了，好像是一个野子，他偷吃了，主人把他抓到了。他们没有把他送到警察局，送到寺院，请法师来解决。法师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偷？”他想吃，他自己家里没种叶子，偷邻居的家里偷了一个。法师转过头来问他这个主人，这个椰子树的主人，问他：“你有多少棵椰子树？”他说：“他有100多棵。”哎呀，那么多，你就布施几个送他好了吗？你看，问题马上解决了。欢欢喜喜，这主人再送他几个。

这些小事情，法师用佛法就把它解决了。不要劳动警察官府，不需要。今天让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这种事情，这别的地方没有的。大家传开来，都点头，都称赞。所以。事无碍变，喜欢说法，喜欢帮助人解决问题，随顺众生根性，他所喜欢听的法门，而为所知，圆融无桎梏。上面所说的这些诸大事。切于甚至得无碍辩才。这个是他的资历。其实其如就是他真的。其如切于甚至就是我们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辩才自然就出现了。善因根基广寻妙辩，故曰得佛辩才。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始善终。

0: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愿意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 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 海默法师。

0: 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放的，吃了这些吧。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命叫什
0: 么？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

0: 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

0: 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 实信大道至简，生佛不

0: 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拼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啥说？
1: 当海贤师父看到圆明寺寺院观音殿前。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子的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在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戴笔化莲经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一件裤子。这一刻是因为这个，我这还是一件裤子。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就辛苦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鬼鬼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在长途
7: 山。哎，对对。
10: 89年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着我后人家的言语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

0: 立碑铭志，宋师西行。
1: 老儿，
0: 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你喊
2: 好。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会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毕生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平等，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见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广，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己江河里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

0: 养成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可不可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 令人无限敬

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

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常不起，于一切法
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
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
所有

我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见，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摄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
长袖殊胜。

烦恨，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

欲著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法师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

真正知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

问矣。白是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弱。

微尘，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金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
受尽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
虽万亿倍不相。

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又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

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
其下辈

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

过以香花床幡宝盖，王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
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30。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

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

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
无有

爱贪智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念，
忧爱皆复，无忧皆失。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宿世耻笑，
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
保障，放子友善

九是美，如护地土，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

如品德宝第三十七，汝等光之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故土，借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怜惜，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品德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

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众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今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甚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台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宫。

0: 得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亦或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 如阿耶陀。

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具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力尘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

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德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列，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取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育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
一毛

为起或内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舍利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47。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儿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

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身及未来身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注解》第339页。339页，从倒数第四行第三个字看起，上表诸大师切于甚智，得无碍之辩才，善应根基，广寻妙辩，故曰得福辩才。上面呢，我们学

四种无碍变，这都是表诸大菩萨是与会的这些大菩萨们，释迦牟尼佛当年宣讲这部经，在座的大菩萨，他们证得一切种子，甚至就是如来所证得的啊，一切种子得无碍辩才。善因根器，不但是六道众生，还包括十法界，对于一切众生的根器，他们是完全明了，所以能够应机说法啊，光宣妙辩啊，这就是得佛辩才的意思。真解佛净义解曰，这是日本的净宗大德，他说若以根本教，但说一字，一为得佛辩才，传如来如实言故。什么叫根本教？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法华游义》，这《法华经》的注解，上卷说：“根本法轮者，为佛初成道，华严智慧，成为菩萨，开一因一果法门，为根本之教。”但说一字，这个一字是一理之名字也。理本无名无字，超心意识。心意识就是阿赖耶，心是第八识，意是莫那，识是第六意识。啊，这是妄心。啊，真理是真心，不是妄心，所以叫超心意识。立心立相，无作无失，啊，如果我们明了慧能大师开悟所说的二十个字，那么这几句话就完全通达了。能大师明心见性，性是什么样子？性是什么？他用五句话来形容。第一句是本自清净，没有丝毫染污，啊，在圣不增，在凡不减，永远是清净。

第二个呢是不生不灭，一切法都是生灭相，只有自信不生不灭，所以叫常住真心。第三个，他是本自具足，他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相好，一切无量，一样不缺。啊，但是他没有现象，他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说他叫空，啊，叫真空。他遇到缘能生现象，啊，能大师第四句说：“本无动摇”，说明自信是定的，啊，自信本定，没动过，啊，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末后一句他说：“能生万法。”啊，这个宇宙所有一切万法自性变现的，这是如来初成道时他所见到的，他所证得的。啊，能大师只说了20个字，释迦牟尼佛讲了一部《华严经》，《华严经》所说的就是这20个字，所以这20个字展开就是《华严经》。华严经浓缩就是这20个字，不增不减。啊，华严经上任何一个字，都叫做根本教。啊，此地所说的一根本教。但说一字，那么通常总的代表就是那个佛字，总的一个名就是阿弥陀佛，啊，一名一字。用这个做代表，是究竟圆满。净宗是难行之法，佛教也是难行之法，相信净宗难中之难。相信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更难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易信，它太容易了，太简单了，啊，只要你能够支持名号，没有不得度的，

所以，大乘经上说，真正能信、能解、能依教奉行、往生净土的人，没有一个。

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的缘成就了，得诸佛如来威神加持啊，你才能信能解能行能证，往生就是正果，没有偶然的。啊，我们这一生遇到了，也信了，也念佛了，可是我们也反省，功夫不得了。连谭虚老法师在世都常讲，近代一位高僧大德了，晚年住在香港啊，在香港往生的，他老人家常说，因为他事情多，在这边住持佛法嘛，啊，办了个佛学院，学生多，信徒多，杂事多。他说他念佛，一串念珠108声，念的时候还有妄想，还有杂念。啊，一串都念不上来。这也说明念佛不是个容易事情。比起84000法门，任何一门它容易，也不是想象那么容易。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出在我们对这个世间的事缘没放下。所以心里面还有很多妄想，还有很多杂念。问题在此地啊。

原因找到了。那么今天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把这个原因消除掉。能不能把这些事缘放下，专想极乐世界，专念阿弥陀佛，我们就能成功，而且这个事情不能等待，不能拖延。等待拖延呢，时间是没完没了，很难成功。要抓紧时间，时间就是当前，就是现在。什么时候放下？现在就得放下。只要放下，清净心就能现前。用真诚清净心来念这句佛号，感应就不可思议。用这个方法劝别人念阿弥陀佛，这就叫一根本教，但说一字，这一字就是

阿弥陀佛。这就是得佛辩才，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十方三世佛，应化在无量无边的世界，教化无尽无数的众生，叫什么？就是教他念阿弥陀佛。世尊住世49年，就为这一句。啊，善导大师告诉我们的。啊，大师说，诸佛所以行出世，不仅是释迦佛，一切诸佛示现在一切世界，教化众生。唯摄弥陀本愿海。啊，佛要跟大家讲经，讲什么经？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因为这个法门难信，你不相信，给你说别的经。你喜欢什么，就给你说什么。啊，如果一佛呢？佛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一句佛号。这是一佛啊，一众生是无量经论呐、无量法门呐、从理上讲，门门都可以到达，这也是事实。啊，可是障缘不一样。念佛法门得一切诸佛如来护持，障缘少啊，这是一条直路，是一条净路，成就快，你一生就能成就啊，甚至于真正修行3年5载成就的人太多太多了。啊，我们看见听说的任何一个法门3年5载是不可能成就的，唯独这一门。啊，所以建立这个法门，劝人家念阿弥陀佛啊，造一尊阿弥陀佛的像，无论什么人，看一眼，阿赖耶识里头，阿弥陀佛的种子就种下去了。这就是无碍辩才，这就是无量功德，这就是度一切众生决定成佛。

这个底下说，传如来如是言故，不但此菩萨耳，凡夫说一同。

诸佛辩才。啊，为什么？赞扬佛慧功德，开花设方有缘而已。这个里头讲

啊，劝导大众求生净土，这就是佛辩才。所以佛的辩才，一切众生也是个个具足啊。啊，我们依照这部经，依照这句佛号，自行化他。下面这一句，诸普贤行啊，上文一言啊，一言呢、啊，诸大师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前面在第一句。啊，这个地方佛又说诸普贤行表诸大师贤安住于普贤大师之德行，个个以十大愿望道归极乐。这一句话很重要。华严经中，仅一而普贤，我们看到的啊，只看到普贤菩萨这一位。如是常道啊，他在那里大声疾呼啊，带头倡导啊，提倡引导。精进则无量无边，得如普贤的法身大士，先来集会同弘净土，这太殊胜了。啊，比华严会还要殊胜，还要庄严。啊，得同普贤菩萨的这些法身大士，无量无边、无尽无数，都到这个会场来，都参加这个大会，这个大会。是释迦牟尼佛特别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介绍阿弥陀佛，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这就明白了。会众许许多多菩萨，实际上都是古佛再来。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替释迦牟尼佛做影响众，他们一个一个实现等觉菩萨的身份啊，贤护等十六个在家的等觉菩萨。大权实现的庄严道场，启发人的信心啊！世间人

没有信心，看到这么多法身菩萨相信了啊，这些大菩萨有智慧，有神通，有道理，他们都相信，那这个事情大概不是假的啊，帮助人增长信心的。这些菩萨们都发愿求生净土，净土一定很殊胜，要不然这些菩萨为什么往生啊？鼓励我们发心呢，啊，这个人真心真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做佛了，谁渡他的？劝导他这个人渡他的，没有这个人劝导，他怎么会知道？啊，他的修行正果，所有的成就跟这个人有密切关系。啊，所以任何一个人不知不觉也具足了如来无碍辩才啊，不知不觉的也在这里行普贤行啊。善能分别众生于眼，这一句经文唐译的啊，无中原译本唐译的啊，位移的文简单啊，位移之事啊，也是八个字，入众因因开花一切啊，唐译的是善能分别众生语言，意思相同啊，入众，众就是众生大众啊，对于众生的因因他懂啊，不学都懂了，所以他能够开化一切。静音疏月，入为解也。啊，这个入字当作解，能够听得懂，能够理解。啊，入的意思，为解众生种种因因，用之其数。菩萨也能用众生同样的语言来说，

会书引密集经云，此三千大千世界有84亿8000该众生之类，这个单位是该，该有几种说法，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头有古时候数目字的名称，多少为该呢？万万为该。今天我们称万万为亿。这个亿在中国古时候

十万乘以，百万也乘以，千万也乘以，万万也乘以，啊，到底是用哪个单位？一定要看上下文的意思。《太平御览》里头说法，十万呢是亿。我们现在用亿是万万，啊，十万、百万、千万、万万，啊，万万是亿，啊，这是《太平御览》里面说的，十万是亿，十亿是兆，十兆是经，十经是概，啊，它是苏摩字的这个称呼。总而言之，这都是很大的数字单位。密集经里头说，此三千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教区，啊，所教化众生有多少呢？有84亿8000盖，众生之类的，这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啊，我们要用最大的数字来形容。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有多大？今天我们看宏观宇宙，以银河系为单位，啊，这是一个大信息。1000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1000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为单位，1000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有小千、中千、大千，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这样子算起来，多少个银河系呢？10万亿个银河系。你看，1000乘1000，再乘一千，啊，10万亿个银河系。10万亿个银河系里头有多少众生呢？有84亿8000盖众生之类。啊，这不是讲众生的人数，众生的类，类别。这一类呀，不晓得有多少。你说人，人是一类。啊，畜生是一类，十法界就是十类，每一类里头又很分别类，这些众生言辞不一样，言语不相同。即是一切皆归一义，至真智慧也。啊，虽然言语不相同，

意思是一样。啊，那个真心是一样，都是从一个真心里头变现出来的。啊，所以明心见性之后，不必去学习，自然通达。一切众生的言语，一切众生的意思，完全明了，没有障碍。啊，菩萨应书啊，众生有感呐、啊，菩萨有应呐、啊。啊，应的时候，舒畅意言，说法开化。啊，这个数据是各种不同的众生，菩萨都能应。我们能相信，因为我们看过谁是应。啊，日本江本博士的实验室我去看过，高雄刘居士的实验室我也去看过，水确确实实能看得懂各种不同的文字。能听各种不同的语言，他都能懂。啊，比我们人厉害，他不需要学，懂得一切人的意思。啊，在实验当中，完全能够显示出来。善的言语，好的念头，所以戒经非常之美。啊，如果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语言文字，它反映的戒经就很丑陋。而且这个图案跟你那个意思很接近，啊，你细心去观察，很有味道，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佛在经上说的，只要你见性。你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任何不同的语言你听得懂，你也能说啊，不同根性的人你也完全明了，你有能力跟他们相处，而且你还得有能力帮助他们断我修善，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密集经复云呐，此菩萨能入种种隐隐，能说法开化。

他没有语言障碍，他没有心智的障碍，又称赞大乘功德经云：“旁生鬼等，一闻如来，以随类因而说法。”旁生是畜生道。轨道，这是三恶道里头的两种，恶鬼畜生啊，他们也听到如来以随类因而说法。这里头有没有佛菩萨？有。佛菩萨度众畜生，要现出生身，给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用他们的语言讲经说法，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脱离出生道。佛门有个小册子，叫《悟有如此》，啊，专门是讲畜生念佛往生的，啊，这是属于净土宗的。啊，鬼道念佛往生多。有人告诉我，现在鬼道念佛往生的人比人多。因为人不相信佛法，鬼相信，畜生相信，所以畜生恶鬼也比人容易度，修行比人快，比人多。啊，这些我们细心观察，明白这个道理，就相信有这个事实，能信得过。这由上，众生无边的，众生语言呢也是无边，太多太多了。但法身大事现能解了，法身是明心见性的法事，证得法身的大师们，啊，随其本类。因因而为说法啊，众生用的是什么语言，他跟他用同样的啊，随机随缘，普作饶益，普作这个作就是教化众生。佛菩萨应化在设法界，没别的事情，他对设法界一无所求。他是纯粹来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破迷开悟，
完全落实在

教训。善教学的人一定是以身作则，啊，做出榜样呢给众生看了，众生自然就觉悟了。啊，觉悟一定向菩萨请教请法，菩萨在为他开导，啊，用言教，用身教是戒引他，引导他起心发愿。然后用言教教导他破迷开悟，啊，特别是现前这个时代，地球上受科学400多年的影响，大家都相信科学，科学最重要的是拿证据来。啊，什么都要证据，没有证据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那我们晓得圣贤的教育、伦理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古时候没问题。为什么？人人相信，大众都相信，相信的人太多了，彼此互相都可以做证明。啊，今天这个时代，相信科学，不相信祖宗，不相信有圣人，不相信有宗教，不相信有鬼神，不相信有上帝，这事情麻烦了。如何叫他相信？

所以今天唯一的方法做实验。要找一群已经相信的人，大家在一起生活，把佛教的教育做出来给大家看，把伦理道德做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看了之后感觉如何。如果觉得是比现在社会好，今天社会是个动乱的社会，伦理道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社会，还是乱好，还是有秩序好？人与人之间是互助合作好，还是大家竞争好？这两个一比就知道。

啊，有比较就有选择。不用这个方法，祖宗留下的教诲再好，佛菩萨教学再好，没人相信。从哪里做起？一定从自己本身做起。啊，本身没有做到，你不能影响别人。所以要从自己做起。

我们才能够应机随缘，普作饶益。啊，我取众生，也闻如来随类之音，而闻法得度。这个一类是前面举的畜生、魔鬼。啊，佛讲经说法，他们也听到了，他们明白了，真正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佛也戒引他们往生。此名慧中诸大师，借由如是智慧辩才与功德威力，下面这两句经文开花显示真实之际啊，开花就是《法华经》里面开佛之见，显示是是佛之见啊，开佛之见，是佛之见，这开示两个字的意思。啊，佛与大菩萨能给一切众生的做开示，开示之后闻法的人要能悟入，啊，不能悟入，佛不说。为什么说了没用处？这一群人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能悟入，佛都为他开示。大众在旁边旁听啊，这一个人能悟入，啊，像唐朝时候五祖仁和尚讲经说法，啊，慧中只有悟能，这慧能大师他能悟入，其余的人都不能。六祖讲习讲经的意味、意思、法味，慧能大师完全能领受。别人不能啊，听众当中没有这些人，通常不谈。

我们今天每一天在这里讲，讲的好像是不亦乐乎。有没有人听懂了？不知道。可不可能有人听懂了？有可能。为什么？不在身边呢？在电视画面里头，在网络屏幕这种，还有不少人看光碟。这些广大群众当中，我相信有能够领会的人，那么这个视线就没有白视线了，这个视线就有价值了。真舍之际，就是佛知佛见了。

一部净土妙法，具体是佛知佛见，处处是华严境界，故此经中啊，习是开化贤士真舍之己。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先为开始悟入佛知之见，这一句华严经上所说的啊，知度论语如发心实际世三皆是诸法实相的意念。诸法实相的名称很多，佛说了几十个。

我们接着看真解。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摄相妙处，尽离至极。这是寂的意思啊，摄相。妙处是尽离到极处了，也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啊，用这个寂来形容它。准上两说，这两种说法，大智度论跟真解的讲法，这真实就是摄相的意名。真实之寂者呢，乃摄相妙理究竟至极者也。亦正是啊，佛知之见。我们在佛知之见上再加两个字：究竟圆满的佛知之见。就这个意思。慧疏曰：开显真实，这是显示的意思。为会上实解，前面讲的设法界归一尘，克真菩提故。可实实在在证得无上菩提，那么真实之寂者呢，以一佛尘为法压寂故。这个压是边压，啊，即是真寂，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七大无碍，这压子，七小无内也，这寂。一佛尘确实

这两句话说得非常之好。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真心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虽然什么都没有，能生一切法，全宇宙是它变现出来的，它是能变能生，全宇宙是所变所生，悟的时候称为一真法界，迷的时候称为十法界。这个十，实际上讲不是数字，华严经上用十表法，表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的意思。这个才是真正事实真相。又真解曰：若依小乘，那是偏真涅槃叫实际。若以见教，立二边为真实际，两边不立，中道不存。若以圣道实教，这大乘实教，诸法实相为真实际。若以净土呢，光山道教为全方便，

誓愿一佛成，这是真实际。一舍真如海骨啊。啊，净土宗啊，光山道教是全方面。谁在做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以应身报身，无量无边的化身，在十法界示现戒淫一切众生，这都是全方面。

圣道守理而非违理，净土以事而非为事，这挂乎里的是即事即理，事事无碍啊。啊，圣道是说的佛道，佛道有理有事，有性有相，有因有果。啊，通常用这六个字，把一切法呢，通通包含进了。啊，变法界、虚空界，不超出这六个字的范围。

菩萨自行化他，有权有势，教化众生。我们今天说，跟一切众生分享，这是劝教。中国古人常说，教学相长。你怎么样求进步？怎样让自己不懈怠？怎样让自己功夫天天提升？教学，教学是好方法了。你天天教学，天天要用功，天天要备课，要去准备。你的念头都能集中这一点，不会散乱。虽然没有完全集中到一点，可是大幅度地把它缩小了。你看，缩在一部经上，一部论上，那就产生巨大的能量。那再缩小呢？再缩小就缩小到一句佛号上，那个力量就更大了。越小力量越大，就同光一个道理。你看光遍照，四面八方遍照，

能量不大。如果把所有的光集中照一个方向，哦，那它的那个光度要加很多倍。原来照四方，四方把它照成一方，一方把它照成一条线，一条线照成一点，这就变成极光。啊，极光的那个能量能穿透钢板。啊，这个散开的光亮，一张纸都不能透过。啊，这就是佛经上所谓的智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啊，道理在此地。无论事出世间，一切事最重要的，要专，要精，啊，要一门深入，不能搞得太多、太杂、太乱。啊，这样。纵然再长的时间，都会一事无成。能置心一处，效果立刻就现前。能办一切事啊！啊，所以菩萨誓愿一成呢，为真实际啊，这是他的修学的目标方向啊。啊，广度众生是全方面，啊，但是菩萨有智慧，广度众生。不妨碍自己向上提升，自己向上提升，不妨碍帮助大众。

一时正如海部，以海来比喻，大深，用海比这个意思，渗到手里，而非胃里。梨要不要熟？要熟。啊，梨也不是真的。熟而不知处，妙计在此地。啊，为什么？真如讲到究竟处。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个理？哪来的个事？啊，有理有事，你还执着两边？理事是两边，啊，两边不立了，中道不存，要不要收？要收。啊，为什么要收？不熟，自己不能成就；不熟，不能教化众生。啊，离根四就是戒定慧。戒是思想啊，定慧是理体。

不能知足。所谓佛事门中一法不立，这句话叫你什么？叫你不起心，不动念。

又叫你佛事门中一发不舍，不立是叫你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不舍样样都要把它做到，都要做到位。虽然做到位，坐而无足，无足而坐，这才叫圆满，这才叫真的不执着了，真的放下了。如果是放下了，我做空，还是没放下，空没放下。啊，执着事情的人，他是没放下，空放下了。啊，执着空的人，空没放下，是放下了，这些通通都有。是不是真开悟了？没有。

啊，通通都有问题。所以他不相应呐。啊，真正相应，真理讲了。啊，一思而非为思。守理而非为理，这就是两边不立，中道不存，也就是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入无障碍的法界，与众生所属，则虽有事理空有不同。而从祝福这个自觉就是赞美，见之这卦符里的解释，指十方如来赞叹净宗，甚至于赞叹阿弥陀佛，说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赞叹到一切佛法，最后都是智归净土。则为此誓愿一成佛，一佛成，一摄真如海。为真实之己，这都是解释真实之己。啊，为此是意，弥陀四十八愿，四十八愿，第一尺。第十八愿，生念必生，这讲到究竟处啊。

这是真实之解，可见慧疏与真解，均系此净宗一佛尘为真实之解，一切佛知之见。《法华经》上说的佛的之见，金珠大师。

古来这些注解里头都说得非常好，法华佛知之见就是经中真实之己。这部经里头讲了三个真实，真实之际之外还有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在一切经里头这三个真实通通讲到，很少见。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无量寿经》这三个都说到，三个真实都说到。我们这一生当中，能遇到这个经，遇到这个法门，实在说是太难得了。这个缘无比的殊胜，遇到能够抓住，绝不放松，依教奉行，这一生就成佛去了，功德圆满了。这是所有法门，叫八万四千法门都做不到的。唯独这一门，幸运持名啊，多难得了，多殊胜了。我们决定不能空过，这一生当中这就明白了，什么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的第一等大事，头等大事，就是念佛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第一桩大事情。

盈科大师做出榜样给我看，可以不睡觉，可以不吃饭，不能不念佛，三天三夜不眠不休，至诚恭敬，老实念佛，把阿弥陀佛念完了。这他没想到的。啊，这叫至诚感通，真诚到极处，感应阿弥陀佛。啊，佛来实现接引他往生。啊，这一桩事情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啊，只是我们学佛的人粗心大意，俗事太多，没有。

真正留意这桩事情。啊，现在得利于网络，这网络传播非常快。啊，传播的内容都很真实，无论是文字，是照片，啊，都如同亲自看到一样。这是30年前的人没这个方便的，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这个福报啊！啊，30年之后，这得力于科学技术的帮助，啊，让我们想知道的这些信息资料，很快就能展现在我们面前。啊，它的作用增长我们的信心。啊，坚定我们的愿心。

真心真愿往生，我们这一生真能成就啊，这才不辜负夏莲老的慧音啊，十年时间，黄念老六年的时间汇集这一部注解，两个人用了16年，我们得到了，得到真实利益，真实之际，真实智慧。啊，所以十方如来赞叹敬重啊，啊，可见慧疏与真解均以此敬重一佛尘为真实之际，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佛智之见。金珠大师为诸众生宣言，十方诸佛同赞之誓愿一佛者，这是指净土法门，这是指心愿念佛啊。故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若圆会宗下，这个宗下就禅宗，用禅宗的意思来讲，如布袋和尚云啊，布袋和尚说的这句话，直至心心心是佛，一切不如心真实。佛法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啊，都是讲这个心法了。啊，只有这个心

真如自性，妄心二类，真妄是一，不是二，只是迷悟不同。无论是迷是悟，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宗门里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这个意思是说明你真正把心认识了，一切圆满了。啊，大地无寸土就是一切圆满了，什么都解决了。啊，好比天下本无事了。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就是迷了心，才生这么多的事。啊，觉悟了了，心里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就叫成佛了。佛心清净，本自清净，从来不染。我们现在有没有染？没染，真心没有染。染污的是意，染污的是阿赖耶里面的种子。莫那跟阿赖耶找不到啊，他在哪里？啊，佛法讲，他非空非有。

虚无缥缈啊，确确实实，《般若经》上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四句话参透了。就是这一句，知此心性，心是佛，你参透。

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十法界一真庄严。都离不开信心。一切不如心真实，故知真实之际就是自心，自己的真心呢，明自本心，见自本心，即为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谁能做到？诸佛如来做到了，为一切众生做出了显示。十报图里头，四十一。

为法身大士做到了，啊，也为一切众生显示真实自己。但念佛法门，一佛不二，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故念佛之本心，真是真实自己。这个事情是真的，唯一真实啊，真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一切万法从哪来？从心来的。如果这个心是佛心，佛所住的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圆满的十宝庄严土。啊，极乐净土，弥陀在主持教化。无比的稀有殊胜。

啊，净土立教的理论根据就是此地引用的两句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净宗立教的理论依据，是佛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说出来的。啊，是心是佛，告诉我们，众生本来是佛。啊，现在不是佛了。不是佛，你迷了，是心是佛，你迷了，不知道啊。变成众生，在搞六道轮回，佛眼睛看了。这个错了，错得太离谱了。佛菩萨悯念众生，啊，帮助我们回头，教我们是心作佛。啊，你要回头。不要去做六道，不要去做十法界，啊，应当要做佛。做佛一定能成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做佛就能成佛。故念佛之本性，正是真舍之际。啊，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教我们用什么心念佛。念佛之本性是佛性。

那么它的效果就像后头这一句话所说的，故云一声佛号一声心。啊，经上也有，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是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念佛，不能用妄想念佛，不能用杂念念佛，不能用邪念念佛，不能用恶念念佛。要念，这要用真诚，要用清净。经题上说得好，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去念佛。啊，又经云，这是在《大集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讲的，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这一句话，把净宗跟禅宗的关系表明。禅宗批评净宗，啊，净宗是老太婆教，下下根人修的，禅宗是菩萨教，上上根人所修的，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上上根人少啊，真不多啊。慧能大师那个时代，只有他一个，没有看到第二个。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只传了一个人，啊，上上根人只传了一个。二祖慧可一生也只传一个，传到第五代弘忍还是一个。太少了，啊，慧能大师说多。没有比他更多的，他传了43个人，空前绝后。那么我们就能想象啊，上上根人真是少数啊。啊，净宗老太婆教。叫人真心真愿，愿生净土，愿见阿弥陀佛。那从慧远大师开始到今天，历代往生的人有多少？我们最保守的估计，不会少过10万人。这还得了吗？啊，禅宗的成就，看无灯会员简度传灯录，这上面所记载的，啊，明心见性。

这1700年当中，大概有3000人吧。啊，修禅成就的，开悟的，没开悟的不算。啊，1700年当中，大概有3000人。净土至少超过10万。净土跟禅比呢？佛说了，这是无上深妙禅，它太深了，太妙了。深妙到什么程度？连等觉菩萨都搞不清楚。这释迦牟尼佛说的，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真正成佛了，他知道，他完全了解，等觉菩萨都不能完全了解。你说这个法门，这个法门遇到了，真正相信，这人还得了啊？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啊，问题在哪？问他自己不相信，他半信半疑。啊，所以他就不像佛。啊，真正深信不疑，确实他就是佛。为什么？是先作佛。啊，是心是佛，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

我们看底下这一小段，又第三品中下一品，如来于真群宝会以真实之力，那来讲第二个真实，真实之际，真实之力在第三品的，第八品里的法藏比丘住真实会，勇猛精进，意向专制庄严妙土，此三个真实。第一个真实之际，第二个真实之力，第三个真实智慧，实为一经之纲。啊，将于下面两品，就第三品、第八品，详细的来说明。说明这部经的不可思议。啊，那么今天我们是在讲太幸运了，遇到这部经啊，就是三种真实都遇到了，确实开经记上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开经记上的文是说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今天遇到了啊，遇到之后最重要的是能信能解，才能真正的利益。

如果遇到了，不相信，不能理解，这个遇到又会空过了。换一句话说，等于没遇到。啊，真正遇到是什么样子呢？决定是放下万缘，一心专念。心是定的，再不动摇了，再没有其他的妄念。一心一意，专念弥陀。啊，如果理解的不够透彻，心有疑惑，读经，读这部《无量寿经》，一遍一遍读下去。古人讲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能够读这个注解就更好。啊，一千遍读下去之后，真的。你的念佛三昧了，念佛三昧如果有功夫有力，就能帮助你开悟。啊，往生极乐世界，随意，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点障碍都没有。生死自在啊，三个真实你都得到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样的人，无论到哪里都受人欢迎，都受人爱戴。啊，也有一类的人不欢迎你的，讨厌你的。啊，那是什么？那是嫉妒障碍，不是别的。

我们都要明白这些道理。啊，现前这个社会做好人难，做好事难，要忍耐，什么都能忍。希望善念好事都能成真。啊，不怕挫折，不怕误会，不怕批评，啊，自己心里清楚，真正的好事，啊，是佛菩萨的教诲，这就对了。啊，我们能够这样过一辈子，难得了。来生大概不是在人道，上去了，至少也到天道去了。如果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做很多好事没放在心上，啊，不认为这是我的功劳功德，这种人生的天就很高了，到色界到无色界去了，啊，还念念没有把我忘掉，我做了多少好事，做了多少功德，升天是欲界天，不高。一切众生，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不怪别人，全是自己造的。啊，自己对自己要负100%的责任。啊，今天这个世界，60年前。还有父子，还有师生，那一点点微薄的情谊啊，60年之后啊，这种情谊不见了啊，还有那么一点呢，那非常稀有啊。

现在人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自尊独大，这潮流啊。这个潮流流到哪里？我们不知道。其实，圣贤第一典籍里面讲的很多。中国古人做人，一定要求啊，读世书。

啊，读史书什么意思？吸收古人的智慧，接纳古人的经验，啊，为我们这一生为人处事啊，做个标准，做个参考。啊，现在人把古人东西丢都抛弃了，都不要了。啊，一昧崇尚科学，认为科学万能，科学什么都能解决。

啊，如果我们深入、细心去思维，科学带给我们的是紧张。是迷惑，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方向在哪里，不知道。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决定无法理解。古人那种心型的清净、极定啊，智慧那个乐趣，想不到，猜不到，你去想你也想不到。为什么呢？你的心是浮动的，怎样才能想到呢？入定能想到。不入定的人想不到，盘腿面壁，依旧是妄想纷飞，杂念不断，那个不是入定的，身心都没有定，只是坐在那里像个样子。假的不是真的，心没有定，身也没有定。这个事情就难了。定生慧也，动生烦恼啊！心动荡浮躁。哪有智慧啊？全是烦恼。能修得成吗？未必。为什么修不成？他没根。根是什么？孝敬。这两个字没有所以他修戒修定都很难成就，哪来的智慧大乘里头教导我们，因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是真理呀！超时间、超空间，永远不变的定律十方三世一切菩萨都依照这个来修行。

没有一个例外的。啊，我们不遵守这个定律，不走这条道路，想得到像佛菩萨一样的果报，不可能，没这个道理。啊，光学多闻，没有定律，没有这个界定。他得的是佛学的知识，不是智慧。听多了，看多了，啊，经典表面上的知识，没有其如啊。定能其如。啊，古人教给我们读书千遍，那是修定。啊，一本书不能换来换去。啊，这一本书你念上一千遍，心就定了。啊，心不定，用什么方法？用这个方法。啊，选一本经书，你把它念一千遍。一千遍心还不定，念2000遍，一直念到心定下来。啊，再继续往下念就开智慧。看，不定念到哪一句哪个字，豁然大悟。啊，智慧开了，跟诸佛菩萨一样。没有一样不明了，没有一样不通达，所以这真是智慧，真是理也。啊，佛菩萨给我们讲的真实，决定不虚，决定不是骗人的，千万年来都是这么修成的。我们今天不要这个方法。自己想一套方法，那试试看吧。啊，试不成功，不能怪人。啊，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眼前。可能就是这一生，这一辈子。这个亏可吃大了。啊，这个原因什么呢？不相信老人有智慧，不相信古人有智慧，认为我现在的智慧已经超过他们。这个观念是一切过失的根源。

过去很多科学家不相信古人有智慧，古人没发明科学，心目当中对古人没有一丝毫的尊敬心。近代的科学家，他们的态度慢慢在改变，因为他们所研究的结论，居然跟几千年古人说过的一样，让他们感到很惊讶。譬如物质，最近30年才发现物质是假的，物质不存在。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现在明白了，是从念头产生的。那么这个报告跟释迦佛在大乘经上所说的完全一样。佛是3000年前说的，他们最近30年才发现。佛讲的两句话，他们完全把它证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证明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它证明了，所有物质现象从念头生的。这个发现让这些科学家认真去反思，不敢轻视古人。古人没有科学工具，没有科学知识，他怎么会知道？这真正叫宇宙的奥秘呀！物质到底是什么？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所以科学家在那里想，认为古人有一种本能，他知道。我们现在的人把本能失掉了，这个说法说得很好。本能是什么呢？本能是清净心。本能就是这里讲的三个真实：真实之机、真实智慧、真实利益，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外头有。你要用真心，这个东西出来了；你用妄心，它就不见了。真的是人的本能呐。古人用真心呐，现在用妄心呐。古人对人诚实啊，现在对人欺骗呐。认为自己能欺骗人，这是自己的智慧。这是自己的本事。那个被我欺骗的人的时候，他没有智慧，他愚痴。他应该要被我欺骗。现在是这样的心态啊。所以用真心的就是佛菩萨，用妄心的就是凡夫。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因为本来你都是用真心。你要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就可以说，那个婴儿生下来，他用真心，他没有用妄心，
那都是佛。啊，那都是一尊尊的小佛。啊，很可惜，他随着年龄长大，他学坏了，学会又没忘心。学到十几岁的时候，真心完全没了，全是妄心。那个妄心比他爸爸妈妈，比他哥哥姐姐还厉害，他一家人都不如他。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象啊。我们看古人教育叫什么，都是教人用真心，教人用善心，没有人教人用恶念，用邪恶，绝对没有。我这样的年龄，儿童时候受的教育父母最重视的决定不准欺负人欺负小朋友不可以，不准打架，不可以骂人对人要有礼貌，就叫这些常常提到所以根深蒂固。一生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种行为，自己再苦，受奇耻大辱，也要学忍耐。不要有报复。从前人教的，现在不行。现在教的什么？小孩就教他，他打你，打过去。这个教法了，这小孩长大了，他不打人吗？怕的是长大连父母都打了，那个时候做父母就后悔了，没有把他教好。所以用真实是佛菩萨，用虚伪是凡夫。信德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中国老祖宗给我们说的五伦五常，这是信德，自性里头本有。你细心观察，出生有，很明显的，我们能看到，看小动物，从小动物当中看到母子之爱，现在人都不如出生了，出生虽然弱肉强食，它有节制，狮子虎狼，它吃饱了。小动物在他身边，他一点都不干扰啊，他不欺负他们呢。人不行啊，时时刻刻要干扰别人，他以此为乐。
不知道这是造业，业决定感的果报啊，恶业苦报啊，善业福报。那许许多多外国人读懂，我们谈起来他都能接受，啊，他也认为是真的。那么这三个真实，设为一经之纲，啊，就是。这一部《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的纲宗、纲领、宗旨啊，这一部经讲的什么？就是讲这三个真实。三个真实，我们都想得到啊，而且确确实实真的能得到。啊，认真学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全得到了。将于下莲品中，下莲品文中详论之。啊，真实之力跟真实智慧，啊，第三品、第八品会详细说明。下面两句超过世界，所有这个住所有法，都是一切，一切所有之法，啊，经营所缘，为过，过是超过，超过分断生死，变异生死。这是两种生死，啊，此皆成就啊，智断二德。这个讲义里头有点资料。啊，分段和变异生死，一切众生在三界六道中，这正是指我们先前的状况。由于善恶业所感，善恶业是我们过去生中所造的。其寿命呢，皆由分现；其身形呢，皆由断别。故其生死名分断生死。啊，我们人从出生到死亡，住在世间这几十年，这叫一段。啊，灵魂来生去投胎。出生到死亡，那又是一段。这种生死叫分段生死。啊，这个是显而易见的。那要再给你细说呢，一年是一段。从初一到腊月三十，一年过去了，永远不回来了。这是一段。啊，第二年初一到腊月三十又是一段，也是分段生死啊。一年是一段的，再缩短呢，一个月是一段，
再缩短一天是一段，化身菩萨看到了，一秒钟有1600兆的生命，每一念就是一段。真的不可思议，从这个地方你就真正体会到经上所讲的无常啊，常是常住啊，没有常住的啊。我们身体没有常住啊，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幻想，

没有一个是真的，念念都是假的。啊，这是我们的身，正报身体，我们生活的环境。啊，最贴身的衣服，这生活环境啊，向外扩张，扩张到整个虚空法界，整个宇宙，也是一秒钟，1600兆的频率里面产生的幻象。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个是常住的。啊，常住的只有真心，真心我们不知道。真心在哪里？就在眼前，自己不认识。佛教我们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真心。也就是真相就现前了，你就看到了。啊，现在看不到，你有三大类的障碍。第一个是起心动念，第二个是分别，第三个是执着。啊，这三种在大乘经上称为三大类的烦恼。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啊，虚妄分别叫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这烦恼这多，没有投诉说不尽的，我们讲杂念，这尘沙烦恼。啊，执着称为见思烦恼。啊，执着里分两部分，一个是你看错了，一个是你想错了，跟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造成什么？造成你言语、造作全都错了，这些错误。就变成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放下见思烦恼，正知正见，正确的思想，六道就没有了。六道是假的啊，是一场梦，别把它当真。把它当真，就错了。啊，知道是假的，可以欣赏。你不会受他伤害，他也能帮助你提升境界。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大乘佛法里头，跟我们讲这些道理，讲这些方法，太多太多了。不会学的，越学越迷惑，学了很多，多好啊！我学哪个好？迷了。啊，所以古人要求老师，道理就在此地。老师是个过来人，啊，他有能力帮助我们。啊，听可以多听，

但是行一定是一门，你才能得利。门门都想学，错了，你已经迷了，迷在大乘教下，实在字里行间，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佛有智慧，有人赞佛，佛讲经说法了，利益无边呐、啊。可是佛听了佛人。佛听了这些话时，佛说：“我从来没有说一个字，你怎么说我说法？啊，你说法是诬赖我，你是毁谤我。啊，佛不承认，他一生讲哪一部经，讲哪个不承认。”他是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他没有起心动念，他说什么？我们说什么起心动念呢？真说了，他不起心不动念，是自信里头自然流露出来，是真的无说而说。他自己没有执着他说法的念头，没这个念头。啊，那怎么说出来，说得这么好呢？是自信本有的智慧，自信本有的德能，不是学来，没人教他，自然的流露。所以，只要你见到真心，你什么问题都解决啊。所以佛法的教学跟世间的教育完全不同啊，它是教我们用真心的，是要我们开发真实智慧，那是自信里头的宝藏，要开发这个宝藏，这宝藏有真实的利益。人人都有啊，个个不无，平等平等啊。用什么东什么东西开？这什么工具？这工具就是戒定慧。啊，你要想开发你自信的宝藏，你持戒、修定，那个智慧自然就出来了。持戒的清净心，修定的平等心，心要不平等，得不到定。那为什么心有高下？怎么定得下来？啊，定越深，智慧越大。定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啊，我们今天是真的是心浮气躁啊，浮躁心起作用是烦恼。啊，浮躁不是真心，真心是定的，不动的。啊，慧能大师坚信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自信就是真心，他不动，他不摇摆。他生智慧，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个妄心定不下来。净宗的法门法子是非常妙，要你会用，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上，你也念佛。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不得力，你心里面的络嗦没有清除干净，虽然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无可奈何。你要把这个心房啊打扫干净呐，阿弥陀佛就起作用了。我念清除掉，杂念清除掉，善念也清除掉，自信清净心地什么都没有。全都清除掉了，只请一尊阿弥陀佛。这是净宗绝妙的方法。这一尊阿弥陀佛就念念都加持你。你真正的三种真实啊。我听到这个好啊，我现在就干，我心里都把阿弥陀佛请过来，我其他什么念头都不要了。你心有没有干净？没干净。为什么没干净？你还有什么念头都不要这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就无量无边。清不掉啊！那个念头，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断不掉啊！这个东西断掉，你就成佛了。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看，他菩提树下注定出定是断掉了。慧能大师不是用修定，是听讲经。五祖仁和尚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一下放下了，妄想分别放下，就是说他心里落色清干净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五祖仁和尚给他进证，证明他真的放下了，衣钵就传给他。放下是什么样子？事出世间一切法，别人向你请教，你都能回答得了，你没障碍。他是什么也没学过，学佛偶然的缘分，《坛经》上记得很清楚。

到黄梅住了8个月，讲堂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禅堂没有去做过一炷香，讲堂没有去听过一次课，他什么都懂。给无尽藏比丘尼讲《涅盘经》，给法达禅师讲《法华经》，他有本事讲的叫对方听了开悟，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他能做到。

这些经典都没学过。都是教人，你们学了多年，你念给我听，我讲给你听。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同，为什么？这就是万法唯心造，你把能造的心找出来了，所造的就通了。那我们今天困难在哪里？专是搞所造的那一方面，能造的没想到。啊，所造的千差万别，我们一生永远学不尽，永远没办法。啊，迷在里头，人家不讲所造的，找能造的，把能造的找到了，所造全都通了。自然就通。佛法是这么教的。佛法传到中国，佛陀的这个教学方法，儒采用了，道也采用了。啊，就是戒定慧三学，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我们要问了，慧能大师在黄梅8个月，每一天舂米破柴，那是干什么？那是在修戒定慧。一时一刻没放松，别人不知道啊。他要不是勤修戒定慧，他怎么能大彻大悟？啊，所以会修的人，我常讲，无时无处不能修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啊，会的人天天看电视，看电视就是修一乘佛法。会看的人看电视会成佛，会大彻大悟啊。那不会看的，被那个电视画面迷了，他哭你也哭，他笑你也笑，那像个傻子一样。啊，真正会看的。电视呈现的是什么？大乘教上常讲的万法皆空。能现的屏幕是空的，所现的色相也是空的，都了不可得，不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电视屏幕上都给你显示出来了。你能体会到这，就是释迦牟尼佛22年所讲的般若。啊，在电视画面呈现无语啊。佛苦口婆心讲了22年。你要会看电视，几秒当中全得到了。啊，一切皆空，你一切就放下了，你的心地马上就干净了，清净平等就立刻现前。大乘教理跟我们说，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佛法，穿衣吃饭是佛法

睡觉养神是大定啊。起心动念是妙慧，这没人懂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了，讲这么多经，这经谁教给他的？没人教啊。慧能大师能说那么多经，说的那么精辟，都让听经的人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谁教的？没人教啊！开悟之前，《金刚经》之外，其他的经听都没听说过。这就是什么呢？三个真实。他掌握到是三个真实，法法皆缘，法法俱通，都通，没有障碍了。这一通了，一切通了，六根障碍没有了。时间跟空间都不存在了。他住在一真法界里头，住在常寂光里头。我们看到的这神，是从常寂光里头现的应神。境随心转。他到那个境界，他身体自然变成常寂光的眼神。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分段生死，这个意思很深很广。通常我们讲这一生从生到死这一段，这是大家都能懂的。更深的，一般人听不懂。那么，什么叫变异生死呢？三乘圣者，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都是没有见性，也就是没有出世法界。三乘圣者都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在十法界里面。这些人一断见思惑，了分断生死。他们出六道轮回了，见思烦恼断了。也就是说，在一切法里头，事出世间一切法，他不会分别执着。见思烦恼断了，再不会执着了。三乘里面的菩萨，菩萨不但执着没有了，分别也没有了。

啊，但是他还有无明烦恼。但因修道的结果，迷想渐灭，正悟渐增。这个迷悟的迁徙，每一期皆不同，其中由前期移入后期，恰如一段生死，其变化神妙莫测，不可思议，故名变异生死，或者说不思议变异生死。啊，这个生死跟前面讲的分段不一样。前面分段好懂，一段一段的好懂，变异不好懂。啊，但是我们也能体会到，譬如在学校念书，啊，小孩今年一年级，一年级念完了，升到二年级。一年级死了，二年级出生了，二年级学完了，升到三年级，二年级死了，三年级生了，这叫变异。啊，为什么？他修道的结果，不断向上提升，每一升一个阶级，他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烦恼习气减轻了，啊，智慧定功增长了，它有这个变化。那么《华严经》里面说，菩萨51个阶位，那就是51次的变异生死。在六道轮回里头，两种生死同时具足。出了六道之后，分段生死没有了，只有变异生死。啊，那在《华严经》上所说的实现位，从初性到六性，没有离开六道，两种生死都有。到其性位，他的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一断，就没有轮回了，啊，六道轮回没有。所以他只有变异生死，七性位以上的只有变异生死，没有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一直到等觉，啊，等觉断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的习气，他就回归自信了，啊，这个时候十报庄严图也不见了，不见了，唯一真实，这个真实是常寂光，啊，他圆满的回归到常寂光了，啊，这也就是说，我们从自信一念不绝，真迷了，最后修成佛，回归到常寂光，回归到原点，一个

很大的循环。佛告诉我，每一个众生都在这一个循环里头。你循环到哪个地方，距离最后的目标还有多远，果然不一定，都在循环。但是告诉你，

最后通通都会成佛。所以对一切众生要孝要敬，道理在此地啊。我为什么要孝，为什么要敬，对吧？道理跟你讲清楚了啊，一切众生是真佛，不是假佛啊，只是现在他有烦恼，他有习气，他有业障，他还摆脱不了六道轮回，还在这个里头打滚啊。他阿赖耶识里头确确实实有佛的种子，有净宗的种子，有阿弥陀佛种子，他决定将来会往生极乐世界啊，在极乐世界回归常寂光。那我们对现前一切造作恶业的众生不可以藐视，不能轻视啊，要生怜悯心，一时糊涂做错事情，要原谅他们啊，修自己的厚道，修自己的中恕，中恕是信德。在哪里修啊？就在这一个境界里的修啊，看到人作恶造业，原谅他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烦恼习气很重啊，你说劝他他不接受啊，所以菩萨只有在旁边默默当中啊，去加持他。啊，将自己所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希望他早一天觉悟，希望他早一天回头。啊，决定没有幸灾乐祸的这个念头。啊，幸灾乐祸是缺德了，不是个善念，是恶念的，恶念自己堕落了。啊，看到这个境界自己堕落了啊，所以你看慧修的人无论顺境逆境提升，只有提升没有往下堕落的，善缘恶缘也都是帮助你提升，一味提升了，提升就是佛法，堕落那就是魔法，那是魔不是佛。那佛跟魔在哪里呢？就是自己念头，自己念头一念正念是佛，恶念呢就是魔，魔不在心外呀，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那佛是自己，魔也是你自己，与外面境界不相干的。怨天尤人是大罪，是最大的错误啊，决定不可以啊，老祖宗教我们的话好要记住，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遇到有障难反过头来反省啊，决定在自己的念头言行与外头境界不相干，决定不能怪人啊！纵然我们在逆境恶缘里头遭受别人毁谤啊、侮辱、陷害、种种障难，全是自己过失，与他不相干。

天天反省，天天改过，一定是原谅别人，不要原谅自己，自己天天有进步，天天快乐，有进步才法喜充满。如果每天自己忧悲苦恼，就完了。这个一定要也提高警觉，我迷了，我迷得很深，才会有这个现象。那一个人念念有觉悟，天天有觉悟，怎么可能有这个现象？实在没办法，读经。古人用这个方法，收效果的很多。用一年的时间，我读一部经，一天读十遍，一年念1000遍，1000遍。决定心定下来了，还没有开悟。我再读1000遍，再不开悟，我再读1000遍，肯定有开悟的那一天。为什么？你走的是开悟的道路。恭恭敬敬的读经，这就是持戒；一心专注是修定。长期2年、3年、4年、5年，哪有不开悟的道理？问题都是自己懈怠、懒散，不肯真干呐！妄想多，妄念多，这个把你毁掉了。最怕的魔不是外头，自己的心魔。这个妄念折磨你，妄想折磨你。根源在哪里？没有离开贪嗔痴慢。自己认真反省就发现了，我是从哪来？贪来的，嗔恚来的，嫉妒来的。怀疑来的，傲慢来的，都不好这些。那么自己对自己的修学肯定信心丧失掉了。对自己没有信心。对所学的没信心，对法没信心，肯定一事无成。这走一条死路啊！来生的人生。换一句话说，肯定是三恶道，这就铸成大错了。所以这两种生死，超过分段变一二死，按住除失二空之智。此皆成就智断二德那么这里讲的二空，二空人空法空
啊，我们这个参考后面有。这里头揭露的文是法藏般若心经略述，法藏是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贤首国师，啊，他的法名叫法藏。注心经注解的里面将人空法空做了解释，第一了，人空，人空就是我空，也叫身空，为凡夫啊忘记无蕴生我，强力主宰，引生烦恼，造种种业。这是讲现前的思想，确实如此。六道凡夫，妄是虚妄，不是事实；计是计划、嫉妒、分别，啊，也就是打妄想，忘记。用妄想两个字来解释容易懂啊，妄想是把五蕴当作我的身，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色是物质，这个肉体物质是我的身，受想行识是我的心，五蕴就是我自己的心跟身，而实际上呢，无蕴了不可得了。心经上观自在菩萨提醒我啊，观自在。这个意思就很深了。我们今天看看不自在，我们今天想想也不自在，观就自在了。啊，怎样叫观呢？立心一时就叫观。啊，所以佛门修行叫修观，修观就是不用心意识。啊，心是阿赖耶，意是莫那，识是第六意识。啊，心意识的功能是什么呢？意是分别，第六意是分别，第七是执着，第八是收藏，所以第八叫藏识，藏库，把你分别执着的通通往藏库里面去收。这个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记忆。你为什么记得昨天的事情？你为什么记得去年的事情？哎，阿赖耶里的种子在里头。啊，你要想到讲到去年，就把那个资料提出来，啊，立刻就能提出来，你就想到哎，去年的事情。所以藏识啊，阿赖耶就是个仓库，是个资料室。啊，所有的无世界以来的东西都储存在里头，都没丢掉。不用心意识，把阿赖耶识储存东西要放弃掉，好的坏的都不要。
决定

没有取舍，通通放弃，啊，就不用阿赖耶，不用第六意识，就是不要去想，不分别，不用莫那，不执着。我们常讲，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是离心意识，这个叫观。啊，我眼睛看，不用心意识；我耳朵听，也不用心意识。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智慧。啊，不用心意识，这就是大定，自心本定。啊，绝不受外面环境动摇。啊，里面决定不受贪嗔痴慢自私自利这一些分别执着的干扰，你就入了大定了。这个定不是盘腿面壁，这个定是活活泼泼，行住坐卧全在定中。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定慧等学啊，不受干扰是定，清楚明了是慧，菩萨修行没有放手啊，没有一定啊。华严经上给我们举例，善财五十三参，那就是菩萨学处啊，五十三位善知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平等平等啊，五十三参要落实。在现前呢，我们把它会通，就是我们从早到晚，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之前，所接触的环境，所接触的一切人一切事，就是五十三参。啊，佛把这个分成五十三类。啊，你所接触的，看清楚了，听清楚了，是智慧；如如不动是定。啊，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去应付他？啊，办什么事情办法，那是戒律。戒律是办事的。啊，样样办得妥善。嗯，心底里头一尘不染，又明白又清楚，戒定慧用在日常生活。这叫真的戒定慧啊！戒定是会活的呀、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将近说法，全是表演的戒定慧啊。用不上的东西，那没用处啊！你学它干什么？全都用上了。啊，何学何用啊？这真菩萨，这真佛啊，一丝毫拘束都没有，一丝毫挂碍都没有，身心舒畅，跟自信融入一体，自信就是大自然。啊，跟大自然融成一片，融成一体，他怎么不自在啊？啊，所以一定要晓得，五蕴是假的。啊，色受想行识，我们看了科学家的报告，

我们真正明白了啊，无蕴皆空这一句，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对他有怀疑啊，真的是没搞清楚啊。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这个疑惑就化解了啊，原来是一念当中产生的无蕴，它实在是没有，就是念头里产生的啊，一念不觉起了这个一念，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1秒啊，1600兆分之1秒，在这一念里面就产生色受想行识啊。世尊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佛门里面，他是心理学家，法相唯识是讲心理学的。这个事情问他，是心有所念，凡夫起个念头。佛问他，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微细念头？有多少个物质现象？有多少啊精神现象？就是受想行识啊。这个问题别人问不出来的，你不知道事实真相，你怎么会问得出来啊？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一弹指这么长的时间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百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念念成形，每一个念头都有色。行就是色，物质现象。行皆有识，每一个物质现象里头都有受想行识。那我们现在是用秒做单位，一秒能弹多少次？那我想大概一秒啊，应该可以弹5次。那5×320。1600兆，单位是兆，一秒钟啊，起这么多的念头，所以单独一个念头起来，你决定不知道。我从以前这个电影这大概40-50年前，这个晶片还没有发明啊，那个时候的电影照相机都要用底片，现在不要用底片了啊，照相机一定受底片的限制啊，一般大概都是36张、24张啊，要受这个限制啊，不像现在晶片方便的，这一个晶片可以容纳几千几万张啊，所以从前人懂得节省的，那不敢随便拍，所以说浪费底片，那底片钱很贵啊。
现在它容纳太多了，哎，一次这一次按下去照个五六张，啊，在以前是很节省，啊，我们年轻那个时代，这就是电影的底片，啊，幻灯片，一秒钟放映的张数24张。也就是24分之1秒，24分之1秒，如果是一张，不是连续的，是一张，我们会看到什么？啊，我们把这个幻灯片只留一张，其他的都把它涂掉。放在放映机里面，啊，通过放映机打在荧幕上，我们看到了，看到什么？有个感觉，好像有个光一闪，就过去了。光里头什么东西没看见？要记住，24分之1秒，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事实真相。现在速度加到1600兆分之1秒，在哪里？就在眼前，一点都不假。我们浑然不觉，完全没有感觉到。啊，这个宇宙的形成呢，就在眼前呢，当下一念，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呀。过去未来是假的。全是当下一念，这跟你讲真相，说明什么？说明人空，也说明法空。啊，人不存在，法也不存在。啊，全是1600兆分之1秒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不可得。啊，《般若经》上佛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亲眼看到的，再来看在定中看到的。啊，谁有能力见到这个境界呢？佛说的好。8地以上，那就人就多了。8地菩萨、9地菩萨、10地菩萨、等觉菩萨，佛是最高的国位，就妙觉。这5个位次的人，统统看到。这5个位次的人可多了。啊，他们在定，就心清净到基础。极其微细的东西他都感觉到啊，而且感觉到清清楚楚。你看1600兆分之1秒里头有色受想行识，又分为5个阶段，妙极了。色里头有受想行识，性想受识，性想里面有色相，说明了事实真相，心跟物不能分别。这是近代科学家提出，地球上最近400年来的科学走向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大的错误。错误就是二分法，把法分作心理学、物理学，分作二分，错了。它是一，不是二。心跟无决定不能分开，啊，同时发生，同时消失。它是一，它不是二。

现在科学家证明这个事情，佛在3000年前讲的，色由心生，色法，物质现象由心生的，心是念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佛这些话很多，都是说明事实真相啊。这个道理慢慢被科学家发现。所以我们相信，再过个20年、30年，量子力学变成普通科学，佛法就变成科学了，不再是宗教了。它跟量子力学合成一个了。那科学家对佛法佩服的五体投地，他们最近才发现。3000年前佛就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说明大乘是高等科学，是高等哲学。再不会有人误会，再不会有人反对了。真能解决问题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2页，342页第四行啊。贺赞云：超过分段变异二死，安住除世二空之智，此皆成就智断二德也。这一句文里面讲到分段变异两种生死啊，我们前面学过了。接着是安住出世二空之智啊，二空。我们参考资料里面，第一段人空啊，我们学过，再把这个文呢念一遍。一人空，人空即我空也，业曰身空。为凡夫忘记五蕴生活，强力主宰，引生烦恼，造种种业。佛为破此际，故设五蕴无我，二乘物质入无我里，使名人空。声闻缘觉，听佛这些开示，明白了啊，不再执着这个身心生活啊。五蕴色受想行识啊，大小乘经论里头讲的很多，可是这其中啊，真正的意思能体会得到的人不多。为什么呢？真正体会到了，他就证果了啊，小乘初果，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初果必定是五种见惑放下了，也就是说断掉了。五种见惑里面第一个身见啊，执着

这个身体、色身啊，物质的这个身体是色法，受想行识，我们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身有苦乐，心有忧喜啊，这是说受。除了受之外，还有想，想前、想后、想东、想西，所谓是妄想一大堆。啊，这属于心法。啊，有行，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念头跟这个肉身呢，念念相续不断，这叫行。啊，五蕴的确是有相当的深度，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能够理解，能够做到，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了。啊，小乘出国就是圣人。啊，最后一个是识，识就是妄心，所有一切虚妄的根本。啊，无论是色法、心法，它是根本。啊，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实际上对五蕴皆空啊，真的是没有搞清楚。啊，最近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这个两三年，我们看到科学家的量子科学家的报告，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不再疑惑了。啊，晓得世尊将五蕴皆空啊，是真正的事实真相。弥勒菩萨跟佛的对话，是世尊问的弥勒，说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的原文。那要用现在话来讲呢，就是世尊问弥勒菩萨，凡夫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多念，有几个相，有几个识，这话这么意思。所以这些话我们听都听不懂，怎么动个念，有几个念，啊，几个相，几个识，我们真是听不懂。啊，但是弥勒菩萨回答了，我们就明白了。啊，弥勒菩萨说，一弹指有32亿倍千念，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个10万，320兆。一弹指，有320兆的念头。啊，念念成形，这一句是答复，有几相。啊，相就是物质现象。啊，弥勒菩萨说，每一个念头都有，念念成形，形皆有实，每一个形，每一个物质现象，就是色相，就都有受想行识。啊，我们看到这个，才恍然大悟，这五蕴
有了一个初步概念了。啊，那么一直到最近，这几年，量子力学家公布他们研究的结果，说物质现象根本就没有，是假的，不是真的。他们用的方法跟佛在经典上呢讲是同一个道理，就是把这物质最小的物质把它分析。那佛经上说的是从牛毛尘开始，啊，牛毛比较粗，尖端上有一粒微尘，啊，我们现在讲它有吸引力，啊，它在这个牛毛尖端上不会掉下来，啊，这很小的一个了，啊，也许眼睛很好的人呢能看见。把牛毛尘分成七分，七分之一了，这就很小了，是叫羊毛尘，羊毛细，羊毛尖端上那粒尘呢，是牛毛的七分之一。服用这个方法，再把羊毛尘分成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啊，兔就毛更细了，啊，用这个方法。兔毛尘分成七分之一，叫水尘。啊，那么学了一点物理学的人，能懂这个道理。水虽然有密度，在高度显微镜下，它还是有空隙。这一粒微尘能够从水的空隙里面走，它没有障碍，所以叫水尘。啊，水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晶尘。晶是金属，金银铜铁锡，金属。金属的密度大，但是当中还是有空隙。啊，这一粒微尘的时候，这个金属它可以通过，它没有障碍。这就它很小，啊，那么大密度里头，它还是有细缝，它能钻得出去。啊，晶尘的七分之一呢，分成七分，七分之一叫微尘。佛经上讲的微尘呢，是这个，肉眼看不见。佛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啊，也许啊，佛说的微尘呢，就是现在人所说的原子。啊，大概是这个东西。啊，80年前发现原子，认为这是物质里最小的了。可是80年之后啊，这发展太快了，啊，把物质的谜底揭穿了。啊，微尘在分析呢，叫极微之微。佛说了一个笼统的话：极微之微。啊，极微之微，大概像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基本粒子、夸克，啊，基本粒子跟夸克合起来大概有100多种，这是极微之微，很小了。啊，那么这个还能分，啊，再分为七分之一呢，就叫极微之微。佛说不能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现在科学家真的啊，将这个夸克再分，啊，分到最小的科学的名词叫微中子。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聚集起来等于一个电子。原子里头，原子核、中子、电子，绕着原子核转的那个电子，100亿个，就是100亿分之一。
科学家真有办法，他把它找出来了，找出来再分的时候呢，就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这就跟佛讲的即微之微再分就没有了。啊，没有了是什么东西呢？看到是什么东西呢？看到的是念头的波动现象。所以这一下就发现了，物质怎么来的？物质是念头来的。你看这个跟佛经上讲的，佛说相由心生。啊，佛三千天前讲相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是念头生的，心生的。那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所以科学家就说了一句话：根据他们的研究报告，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这物质是怎么回事情呢？是念头在波动状况产生的幻象。啊，那念头从哪里来的呢？科学家现在还没找到。啊，只看到这个现象是突然发生，立刻就不见了。啊，那么这个话《楞严经》上有，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他们发现经典上都有。啊，那么佛说，这个念头从业力生的。实际业力是什么？业力就是波动的现象。一念不绝就是波动现象。啊，因为真心是不动。这一念呢，就是动的相，从真心变现出一个妄心，就是阿赖耶。一念不绝就是阿赖耶，阿赖耶的业相就是基本的这个波动现象。啊，这个现象变现出念头，有念头的时候变现出物质。啊，那么这现在科学家就明白了，说出这个地球上这400年的科学最大的错误是二分法，因为误导了很多东西，找不到答案。这个二分法就是把这个现象啊，宇宙现象分成两份，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这心理学跟物理学，它这是错误。啊，心理跟物理是一桩事情，决定不能分开。你说现在物理出了事情，地球出了事情，地球是物质，科学没办法解决了。科学是物理，物理不能解决问题。啊，能不能解决？心理能解决，因为物质是心变现的。所以佛经上说，境随心转。净是外面的环境啊，色由心生，净随心转。你心好，外面物质现象变好；心不好，它就变坏了，就这么回事情。那这个答案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看看今天的人心，它是什么念头，就知道了。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人人都念阿弥陀佛啊！现在我们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念头是善中之善，真中之真啊！没有任何一个念头能跟他相比，所以大家都念佛，这个力量可太大了啊！极乐世界就是这么成就的，每一个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念阿弥陀佛去的。到极乐世界念佛不中断了，还继续天天念呢。啊，天堂比人间好，天堂念慈悲喜舍，念十善业道。啊，慈悲喜舍，所以他的世界好啊。我们今天念念头，
是念的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杀盗淫妄，念这个东西，那就变成我们现前这种社会心态，这个地球上的这些麻烦事情。啊，所以一切法从心下生。啊，美国人不是中国人，布莱登先生，这是量子力学家。啊，两年前，在澳洲悉尼，他们一些科学家在那边开了一次会。啊，邀请我，我没去。啊，我让我们学院派了8个人去参加。他们会议是2天。啊，听他们的报告。第一天讨论的主题是量子最新的这些发现，跟佛法越来越近了，我们看得很欢喜。第二天呢，主题就是讨论2012的灾难。啊，布莱登告诉大家，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回头。他提了3句话。第一个，弃恶扬善。第二个，改邪归正。第三个，端正心念。这玛雅预言的灾难就可以化解。不但能化解，还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啊，这2年前，啊，这些科学家们他们的结论，根据量子力学的新发现，念力可以改变物质现象。他们现在全心全力在收集证据，支持这个理论。啊，这是最新发现，现在称为前卫科学。啊，全世界科学家没有完全承认，叫前卫科学，要找到足够的证据。啊，他们从哪里找呢？他们找那个重病的病人，啊，癌症、绝症，医院的宣布，他存活的期间只有1-2个月了，无法再治疗了，找这些人。这些人里面有不少信仰宗教的，啊，他特别找这些信仰宗教的人，听到医院给他的宣布，他晓得寿命呢只有几天了，啊，等于说是判了死刑了，啊，他也不顾这个病痛。也不去想这个病，啊，好不好，通通不想了，天天做祈祷，啊，求上帝带他到天堂去，他就这么一个念头，啊，不想病了。过了2-3个月没事情，再去检查病好了，啊，问他用什么方法治疗，没有，没有治疗。啊，也没有吃药打针，也没有找什么东西，一切都正常，就是把自己忘掉了。我们这里讲的人空，他做到这一点了。啊，人空了，所以他的病就自然好了。啊，为什么呢？你念你的身体，不管念好念不好，你都是给养分给他，让他生命延长。你忘掉他的时候，他这个养分断绝了，那个病毒的细胞就死了，就这么回事情。
啊，他们现在找了很多很多这种案例来支持，啊，头一个就是用念力治疗这疾病，不需要用医药。啊，不需要打针吃药，啊，自然就是病。

很多地方都有。啊，在中国前几年，大家知道，山西小院有40多人癌症病患被医院宣布，他们回家去之后专念阿弥陀佛，去念佛去了。啊，对于这个身体病什么病痛的，一概的不理会。啊，都好了，40多人都好了。啊，医院认为这是奇迹。啊，来调查，找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啊，科学家有解释。啊，所以现在很多科学转向研究念力的秘密，发现念力的能力非常强大。那佛经上对这个特别重视，至心一处，无事不办。我们今天至心一处就放在阿弥陀佛这一处，其他的通通都不要理会，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这今天有科学的根据啊。啊，那么凡夫不明白事实真相，把这个五蕴，五蕴是阿赖耶的相分跟见分，啊，物质这一部分是阿赖耶的相分，受想行识是阿赖耶的见分，阿赖耶的相分见分都是没有边际的，广大无边际，执着一点点，认为是自己的身心，啊，认为是自己身已经错了，认为是自己的心就更错了，啊，所以佛把这个事实真相啊说出来，根立的而成，啊，他听懂了，他听懂了，他就能放下了，不再执着。受想行识是我的心，不再执着这个色相是我的身，他不执着，他把这个放下了，放下他就能出六道轮回，啊，再也不搞轮回的把戏了，他超越了。啊，所以佛讲啊，无蕴无我。啊，无蕴是念念相续，哪一个无蕴是你？你要说你已经不在了，你看一秒钟里头多少个无蕴呢？1600兆，哪一个是你？那、啊、你是你，立刻就没有了，就不见了。啊，真的没有我，拿这个来认为是我是绝大错误啊。那我有没有呢？我有，有证果。啊，佛说了，法身是证果，般若是证果，解脱是证果，叫三德密藏。啊，这是自信的三德。啊，三德每一种都有常乐我净四德。法身里头有常乐我净，常是什么？不生不灭。它是永恒的，不是生灭法，就叫常。那五蕴是生灭法。那、啊、我是什么意思呢？在佛法定义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啊，能做主宰，它永远不变的、啊。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啊，那就是常。

没有苦，就叫乐。啊，做得了主宰，永恒不变，这是苦。啊，最后是净，清净。清净就是永远不会染污。啊，慧能大师五句话第一句：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净是净。啊，第二句是不生不灭，是常。啊，所以常乐我净，这个四德发生有。啊，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里头有。啊，解脱有，解脱是你能够把烦恼断尽。六根在六尘境界。真正能修成，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对了。啊，所以修行讲功夫，论功夫，全在日常生活当中。离开生活，到哪里去修？啊，怎么修法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就是你的道场。眼见色，耳闻声，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那六根鼻嗅得清楚，舌尝得清楚，身触得清楚，意知得清楚，通通清楚，这是智慧。啊，但是要怎么样？要如如不动，那就是定啊！啊，眼根在色尘上入定啊，耳根在身尘上入定啊。修定是这么个修法的，不是盘腿面壁啊。靠这个修成了定慧等学，那起作用就是佛菩萨。啊，能教化一切众生。啊，清楚明了是智慧，如如不动，什么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没有执着小乘定，没有分别菩萨定，不起心不动念是如来的定。啊，都是在六根门徒用功夫啊！啊，楞严经特别提倡这个学识用根。啊，决定不能用妄想分别执着。啊，用这个就错了，就是凡夫。啊，用六根的根性，用见性。见一切事，心是不动的。啊，慧能大师那五句话就是讲的心。啊，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啊，每个人都有啊，所以佛。在《法华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这话是真的，千真万确，不是恭维人呐、啊，是事实真相啊。你要会修，啊，你很快去提向上提升呢、啊，啊，用这个心念阿弥陀佛，那真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得力。口里念佛，心里想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妄想、杂念啊，这个东西把我们的念佛功夫全破坏了啊！必须对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能够明了通达啊，没有一样是真。
没有一样。

啊，你能得到，身体都得不到，何况身外之物？啊，昨天下午有个访谈，啊，来问我这个同学，问了这个访谈的主题：挣钱为什么？挣钱为什么？我回答的很简单，存外国银行，不是你自己的。为什么存外国银行呢？钱是欠他的，现在去还债，应该就是这样的。那要不然为什么去挣钱呢？我们在外国银行不存钱，所以就不需要挣钱。所以身都不是自己的，何况身外之物？啊，万缘放下了，清净自在人，这个叫是幸福人生，真正会享受的。啊，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尤其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生活就更容易得到满足。啊，每天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遮避风雨，何等自在，多快乐！啊，一身之外无常无，一无所有，这最自在的人。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给我们表演，你看他多快乐。啊，他快乐在哪里？戒定慧三学，真教给你带来的无穷的快乐、幸福、美满呐！啊，持戒的清净心呐，修定的平等心呐，定到一定的程度，开悟了，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达，不明了，你说他怎么不快乐？啊，我们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持戒的清净，啊，修定的平等，啊，清净平等加起来就开悟了。

住大房子，我觉得那是受罪业。我在美国有十几年，很多同学们到美国去都买大房子。到底是人住房子还是房子住人，没搞清楚啊。美国工作很紧张。每一天工作都是精疲力尽。难得美国是一个星期休假2天，星期六跟星期天不上班，干什么呢？为房子服务。这2天的时间几乎都用在整理房子、整理花园，累得不亦乐乎啊。为房子服务，不愿意请工人，请工人太贵了。美国工人是论小时算钱的。那不请人帮助就是自己干，真的累死。

何苦来呢？买个小房子又便宜，又容易整理。啊，我在美国首先那个时候也买了个小房子，啊，一个卧房，一个客厅，一个厨房，啊，确实很小，整理一个小时就够了。啊，院子也不大。大概半个小时也就搞清楚了，何必要那么大？啊，找罪受嘛！啊，要面子，而且人家住大房子，我不能住比人差，那叫活受罪。啊，何必跟人家相比较呢？比较什么？我快乐，你看你忙的吗？不，一天到晚在那奔忙奔波。我一天到晚自在快乐，啊，跟他比这个，啊，所以无我，啊，我空，佛法修持的，他摆在第一位。从哪里入门？就从这入门。啊，你能够证得。小乘虚陀洹果，大乘实性位、初性位的菩萨，就证到果位了。大乘初性，小乘初果，这是圣人，我们称他做小圣，他不是凡夫。啊，为什么呢？他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他们决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变成修罗罗刹。啊，人间寿命到了，他到天上；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人间寿命到了，再到天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超越六道轮回。证阿罗汉果，他往生到四圣法界的声闻法界，所以他不是凡夫。凡夫不行啊，凡夫修行纵然修得比他高，定功比他高，修到四禅天、四空天，没有出三界，出不了三界。这些人很厉害呀。啊，他们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啊，超越三界，啊，所以他们就不是凡夫了，啊，懂得没有我，像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知道了，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啊，那物质现象它要不要受用呢？当然要受用，它还是需要这个身体，它不重视这个东西了，啊，不会为它去服务了，去造业了，决定不肯。啊，饮食起居要能够走向正常，延年益寿。中国古人说得很好，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这是过的人正常生活。啊，早晨天亮起来了，晚上太阳下山了，可以休息了。啊，中国人懂得养生，子午要休息。啊，晚上睡觉自食。释迦牟尼佛确实中夜睡眠，他们是打坐。啊，
中业时

晚上10点到2点钟，这叫中夜。2点到6点叫后夜。啊，后夜就要起来了，2点钟就要起来了，啊，做早课，啊，这个休息是正常的，随顺大自然的作息。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大都会里头的，他们的生活颠倒了，啊，差不多。天快亮了才睡觉，就过夜生活。啊，早晨什么起来啊？大概12点钟，还没醒过来。他过的生活跟一般人完全相反。那夜市是谁过的？鬼过的。啊，有人告诉我，我出家的时候，有个同学，啊，这人非常好，福建人，福州人，啊，跟我同年，明严法师。出家之后啊，就学密。啊，在台湾大溪跟去上师学历学密，非常认真。啊，学密一定先刻满10万大头，老师的传你。啊，他好像大概用10个月的时间，10万大头刻满。啊，学得到第二年，他就告诉我，他原本学密是想学神通、求神通的。我在台中学讲经，他说：“你那个讲经啊，太慢了，啊，人未必相信。我学神通，一现神通，别人就相信了。”想的没错啊，一年之后他告诉我，他见鬼，鬼道的生活跟人差不多。晚上5、6点钟，街上就有鬼了，他就出现了。什么时候最多呢？9点钟以后，啊，大概到晚上3点钟。这是鬼最多的时候，啊，到处都是，啊，到早晨5、6点钟的时候就很稀少了，啊，这鬼不多了，对，就很少，啊，这鬼跟人的生活差不多，啊，他还遇到他前世的太太，他没结过婚，前世的。啊，所以我跟他讲啊，我说你学神通啊，神通没学成，你现在跟鬼通了，跟鬼通了不是好事情。啊，跟神要通了的时候还情有可原，跟鬼通不是好事情。啊，真的，他寿命那一关没转过来。我们那时候3个同学，3个好朋友，寿命都过不了45岁。啊，45岁那一年，3月，前面走了一个，他是5月走的。啊，我在7月得一场病，所以我晓得，我该走了。啊，45岁那一年。啊，所以我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我念佛求往生，念了1个月，病好了。

一生没有生过病，没住过院。他那一关就没有过去，说明这个念佛讲经比那个念咒啊有效。我是33岁出家的，开始讲经。到45岁，12年。我讲经讲了12年，讲经念佛。这一关顺利通过了。那两个都没办法通过。所以入佛门。先要把这个我执放下，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这是假我。假我，然后我要借假修真，这东西有用处，好好去用它，把真我找到。真我是自性。明心见性，真我就找到了。没有见性，没找到真我。这当中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一切法里头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假的要放下，真的要努力学习。最后我们遇到净土宗，这是非常稀有殊胜的因缘。这真正是极深成佛的大法，万修万人去的成佛之道。他要求的条件很简单，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亲近弥陀。功夫就是老实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明心见性。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话是真的，绝不骗人。念佛功夫为什么不得力？为什么念不好？就是对于这个世间没有看破，有留念。关键就在此地。你还有心思，就是你还没放下；你还有牵挂，这是你没放下。你还有哪些事情心愿没了？你没放下，全都要放下。为什么呢？全是假的。好事好运没了，那是缘分。一切随缘，绝不攀缘。一定要知道了生死出三界，这是第一桩大事。

这个机会不容易遇到啊！啊，不但这个机会不容易，人要失掉人身，来生再得人身都非常非常困难。啊，得人身闻佛法于净土法门，谈何容易啊！啊，遇到一定要认识，要把它抓紧。啊，什么事情都是假的，这个事情是真的。我这一生就干这桩事情。啊，除这桩事情，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放在心上。啊，让心回归到清净平等觉。

啊，日常生活得过且过，决定不要计较。有能力帮助别人，啊，所以二尘五入，这个入就是五入，就是正德，无我的道理，无我的事实真相啊，不但人无我，法也无我，所以下面讲法空。啊，二法空，为二乘之人，为达法空之理，又即五蕴之法实有。啊，二乘认为说，我没有，五蕴有。色受想行识有啊，他认为这个东西有，我没有，色受想行识里头没有我啊，那色受想行识是法，无蕴之法，认为无蕴法有啊，对无蕴法他还起执着，不执着我了。那会执着法，是叫法执啊。那么佛为破这个执着，破法执，故说般若深慧，彻见无蕴自性皆空，菩萨无执啊。这个智慧比二乘高了，菩萨明白了。啊，把一切诸法放下了，啊，入法空里。啊，《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一切法从哪来的？从心想生，心想从哪里来的？从阿赖耶业力里头变现出来的。业力从哪里生的？业力是一念不绝，啊，也称它做无明。一念不绝，没有原因。楞严经第四卷，释迦牟尼佛答复富罗那尊者的疑问，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啊，这是非常神秘的道理。啊，宇宙的缘起，一般人讲啊，这宇宙的秘密也太神秘了。实际上，缘起什么时候开始呢？没有开始。如果真有开始，那是真的。没有开始，它不是真的，是假的。啊，所以佛经上讲无始无明。这个无始不是说时间很长，太长太长说不出来了叫无始，不是的，就是这个字字面很简单，它没有开始。啊，所以我们现在能想有个概念了。1600兆分之1秒的频率，你能说它有开始吗？这里都看不到开始了。我们六根都没有能力圆得到，想都没办法想出来，它太快了。啊，就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啊，幻象里面起受想行识。啊，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高雄刘医生也在做水实验。啊，我觉得他实验的效果超过江本博士，因为他的仪器是新的。啊，所以后来居上啊。啊，水、矿物啊，它没有眼睛啊，没有耳朵啊，没有这些鼻舌身呢，但是这个作用它全具足，它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啊，香臭的气味我相信它会闻，可以用这做实验，好像让它闻，摆在水旁边看水接近。啊，恶臭也摆在面前，看着水它的反应。啊，这就是说行皆有识。弥勒菩萨讲，你去证明了。啊，于是乎我们就晓得了，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一切法同。这个归纳起来的时候，不外乎就一个心法，一个色法。啊，色法跟心法不能分，是一不是二。啊，这是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相信佛这句话了。啊，心法跟色法都不可得。啊，为什么呢？真的只是自性，自性里头一切法都没有。啊，自性一片光明，大乘教也把它称作大光明藏。啊，在净土中称为常寂光土，实际上就是常寂光。啊，身根土通通融入常寂光了，一片光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它虽然什么都没有，它能现象，能生万物。
像我们电视屏幕，什么都没有。啊，频道阴暗，能生万象。啊，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这是闭路电视，只有一个频道。啊，我在美国，美国的电视大概有100多个频道。啊，能生万象，虽生万象，一丝毫没有染着。啊，电视频道关起来，一片空白。你要觉悟，没有关起来的时候，也是一片空白，根本没有染着。我们现在的麻烦呢，麻烦就是染着了，误以为这些现象是真的。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些现象，没有一个是真的，佛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执着有个佛错了，你是凡夫。自心清净心里头哪来的佛？那佛从哪里来的？佛从众生迷惑颠倒来的，因为有迷，迷的对面就有觉，就这么来的。啊，众生没有了，佛就没有了。那么有迷吗？就觉也没有了，都是相对，相对是感应，感应也对。啊，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了，所以才有华藏世界，才有极乐世界。啊，如果那个感没有了，应就没有。啊，华藏也不见了，极乐世界也不见了。啊，佛说《金刚经》，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没有说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例外，没有讲啊，不例外啊。啊，华藏跟极乐只不过是纯净，没有染污，纯善里头没有恶业，只是这个而已。在这个里面修行，功德圆满之后。啊，也就是把无识、无明、烦恼、习气断干净了，它就没有了，这世界就不见了。啊，这个时候你回归常寂光，常寂光纯真无妄，里面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要想清楚，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有。大家看，每一尊佛等觉菩萨入了常寂光，就是妙觉。妙觉连形象都看不到，佛只是讲个名字叫妙觉。啊，他的身，他的土，啊，就是依报正报，完全融入常寂光。变成一片光明，啊，这个里头的意味我们要体会到，一切诸佛都融入常寂光了，我也融入常寂光了。意味什么呢？一切诸佛所修所证，都入到我这来了。一切一切吗？

不管修学哪个法门，通通都变成我的了，把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变成我的了。那我的呢，也融化到一切诸佛光中。所以这个时候，你所得的真正是一句圆满的心得，全知全能。啊，你没有一样欠缺的。啊，自自然然与十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与诸佛如来也感应道交。释迦牟尼佛在地球上实现成佛了，多少诸佛如来看到了，哎，释迦牟尼佛实现是感呐，他们就来应了。啊，他来干什么呢？示现做声闻，示现做菩萨，示现做护法，就来唱戏吧。释迦牟尼是唱主角，他们都来唱配角。啊，这台戏唱得热热闹闹。啊，台上有各种不一样，台后完全一样。啊，台后全是妙觉如来。啊，演这个戏的目的在哪里呢？度有缘众生，让那些有缘众生看到了、听到了、觉悟了、回头了，真修行了，就为这个事情，不为别的。啊，所谓是游戏神通。人空二乘正等，法空菩萨正等，这个后面还有智断二德，二德者在众生因心所取，则名圆了而已。啊，讲三因佛性。啊，三因佛性讲圆因、了因这两种因，在诸佛果上呢所显。那就叫智断而得。啊，所以在这二德里头，众生都有啊。虽然讲有因，有因必有果。啊，这个下面有简单的解释。了因，显，显是明显，了是明了，这是智慧。啊，了因显呢，就成智德，就是智慧；原因显的呢，就成断德。啊，断是什么呢？断烦恼，断就是放下。智就是看破，啊，张家大师讲的两句话，看得破放得下，啊，看得破智得，放得下断得，啊，看破不放下错了，等于没看破，放下没看破也错了，有定没有慧。
这个底下有个简单解释。

了因，了就是照料，为以智慧照料法心之理，如灯照物，寥寥可见，这叫了因。啊，一切众生都有啊。啊，但是现在的众生有严重的迷惑。啊，甚至详细讲解他也不听不懂。啊，这什么原因呢？内迷得太深，啊，他信邪不信正，迷得太深。外面缘呢，是诱惑的力量太大。啊，现在的诱惑是反面的，不是正面的。啊，七情五欲的诱惑，名闻利养的诱惑。啊，总而言之，我们把它归纳四个字：财色名利。它迷在这里头。啊，这个诱惑力量太强大了，所以他回不了头来。啊，虽有佛菩萨来教导，也很难接受。佛菩萨就不来了。啊，佛菩萨现在是有感而来的，众生希望佛菩萨来教诲，他就来了；不相信，这是迷信，他就不来了。啊，绝对不会有个佛菩萨自动跑来，不可能。啊，在中国古时候。师道是非常尊重啊，所以学要求学，决定不能把老师找在家里，这不可能的事情，没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学生不尊重。你看老师，老师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叫他来，他就来了。叫他去，他就去了。尊师重道的心生不下来，所以要求学。啊，古时候这个家庭学校就是私塾，私塾是家学。啊，请老师都是长辈呀。啊，父亲、祖父，啊，曾祖父。如果上面还有高祖父的话，年岁太大了，出去行动不方便。啊，那曾祖父、祖父代表家庭去礼请呐。啊，借老师回到家学啊，啊，再行拜师礼。小孩看了，个个都服了。那我们家的长辈老人对老师这么恭敬，还敢不听话吗？不敢了。所以教尊师重道是这么教的，身教啊，啊，做出这个样子给晚辈看了。啊，祖上对老师是多么尊敬。世代相传呐，啊，师道不衰呀，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孝是根。

啊，四是本，有根有本。啊，今天根本没有了。啊，所以今天真的我们遇到难题，真难不是假难。啊，没有老师了。也没看到孝道了，如何把这个根再培养起来？那就做示范了。啊，要做一个好的示范点，把孝亲尊师做出来。

这个做出来得用佛法来帮助。在中国过去的社会，帝王时代一直到满清，中国人也有阶级，士农工商，把读书人摆在第一位，把做生意买卖的摆在最后。他的地位最低，他最富有，但是国家给他很多限制。宴会当中他一定坐下面，衣服穿着虽然有钱，不能穿得太华丽，处处受限制。纳税的时候要你多纳，为什么要这样的？上贬义的，让现在人起反感。我们看看今天社会状况，这是什么？这是中国以前价值观呢，反过来了。现在商摆在第一，学摆在最后。真正做学问的人很可怜，社会上没地位，没人瞧得起你。现在人可能表你有多少钱，用这做标准。现在就全部都变成商了，学也经商了。开补习班收钱，也都变成商人了。士农工商现在全体都是商，事业是商。学文凭可以买卖的，官位也可以买卖的。全都变成商了。上怎么上？大家争利，这一争利，社会就乱了。就晓得古人用心多苦，古人用心多周到。他们看得多清楚，所以这样做法。可是，在佛法里头，佛法讲平等。印度有阶级，有四姓，一入佛门平等了。所以佛法是平等法。再说的实际一点，佛法是真正共产党。

一点都不假。啊，他要求平等。啊，佛跟众生平等，众生跟佛平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不会歧视。

系。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五十三位代表人物，实在讲呢，都是佛菩萨。啊，他们表演出来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善哉童子去参访，参访。每一位善知识都同样的离境，啊，赞叹只有三个，没有赞叹。这三个是演什么呢？演贪嗔痴的，这不是善法，所以恭敬没有赞叹。啊，这就是普贤十愿，离境诸佛是不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称赞如来就不一样了。如来是信德，那就是说善的赞叹，不善的不赞叹，也不批评。啊，不批评，不赞叹，啊，这不善的，不能让大众啊。都学习的，这个不赞叹啊，供养是平等的啊，这是大乘佛教啊。

今天社会颠倒，200年的历史，速度真快。180度的颠倒，那么社会的状况，再看看我居住地球的状况，也是180度的颠倒。古时候虽然有灾难，没这么多，大自然的灾变，地震很少。现在太普遍了，山崩地陷有，历史上有记载，太少见了。几百年或者有一这么一次，现在好像常常听说。气候反常了，这些现象。在佛经上说，与人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有密切的关系。现在人所谓的自然灾害不是的，人心。古时候人懂得这个道理，遇到这个灾难，皇上。一定是断卧修禅，改邪归正，自己带头斋戒沐浴，修忏悔呀，大赦天下了，修福德了，人民看到国家。皇上都这样做，上行下效，所以很快就恢复正常。现在人不相信了，说这是迷信。那今天我们听到科学家、量子力学家报告有道理，古人这个做法有道理，从内心改转念头。外面的这个环境就会受影响，境随心转。那过去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

是有效果的。啊，一切法都要问你用的是什么心。大乘教里常说，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这就对了。啊，心量要大。人一生不要为自己，为自己多半到三途，要知道为别人，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啊，中国人常讲，凡是人皆需爱。我们起心动念的对象，整个世界苦难众生，哪一个不苦啊？贫穷苦，富贵也苦，苦在什么呢？苦在迷而不觉，这真苦啊。

我也遇到一些领导人，各个不同的阶层，现在的社会多半都是选举出来的，他们想参加选举。选县市长，选总统，碰到我来问我，他能不能当选？很难得的提出一个问题，我问他：“你想得到这个座位，想干些什么？”如果你是为这个国家人服务，为世界人民服务，我说你一定当选。为什么呢？全世界人民的祖宗保佑你，所有宗教的神明保佑你，你肯定选上。如果你是为自己、为个人名闻利养，你当选了，那是你命里头有的，你命里就有，你当选了吗？那说明什么呢？天地鬼神保佑人，命里没有也当选了，那有当然更当选。我说你只要想这个，不要计较那些选票，用不着。你是一个真心，你没有当选，那什么？人民没福。人民要有福，你肯愿意为大家服务，为人民造福，哪有不当选的道理啊？人生很苦短，每一个人机遇不同遇到这样的缘，多做好事，多积德了。在这个地位上有权有势，行善积德容易，能行大善积大德，造恶也容易。完全看你用什么心。袁了凡先生，发愿修3000善寺，10年才圆满。第二次发愿，官做的大一点的，4年圆满。第三次做了宝坻知县。宝坻是个大县，那个县是直接官归皇上管的，像现在的特别市一样。只一桩事情，他10000桩善事就圆满。这样是，他看农民交纳的税呀太重。减租，你看这一个命令下去了，这一个县10几万农民都得好处，这10000桩善事里一个念头就完成了。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做大事，都能积大德。今天最好的事情，最殊胜的事情是什么呢？帮助天下人开智慧，这很得了。
这个事情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晓得，整个人类啊，往古那些祖宗圣贤，他们真有智慧。你要不相信，你看佛经，佛讲的这么多东西，3000年后科学家发现。是事实，不是假的，不是随便说的。所以科学家认为，现在观念改了，从前瞧不起古人，认为古人不懂科学。现在承认，古人有一种本能，现在人没有了。这个本能是什么？是性德，是性德里面蕴藏着真实智慧。古人的心清净，这个智慧很容易透出来。再是有慈悲心，有大愿力，帮助苦难众生，他就发出来。能够流传下来的呢，只有中国。其他国家地区流传下来的很难，为什么呢？没有工具。他们那些语文是一致的，过个十几年，语言变了，它文也变了，所以那些像拉丁文，没有人懂。只有少数考古学家，他们知道一些不能完全懂得。只有中国老祖宗，真是最聪明、最有智慧，发明了文言文。鱼跟文走两条路，鱼不管怎么变，文不变，永恒不变。那你要学会了文言文，读他们的书，就跟他们现前跟你讲话一样。留下来是什么东西呢？从个人的修养、个人的生活，幸福美满的生活。

然后再讲到齐家，再讲到治国，再讲到平天下。啊，平天下就是今天讲的和谐世界。啊，天下太平。啊，这些智慧、理念，也是道理。啊，方法、经验、效果，统统完完整整记录下来，在《四库全书》里头。所以，我跟外国人讲，大家要把中国《四库全书》看作什么？全人类的快宝、瑰宝。啊，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民族，是属于全人类的。你要会文言文呢，你就拿到这把钥匙，你就能享受啊！啊，文言文学习难不难？不难呐、啊。我在美国访问过纽约大学，在英国访问过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学校啊，都有中文系，叫汉学。啊，他们的学生讲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啊，我跟他们交流不需要翻译啊。很痛快啊。啊，用中国儒释道的经典去写博士论文。我遇到几个同学都告诉我，其中还有一个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啊，我感到很惊讶，说无量寿经有九种本子，你用哪个本子？他用下联举的会计本写博士论文啊，还有一个用孟子啊，还有一个用王维啊，唐朝的文学家啊，他能看得懂中国古人的注解注疏。所以我问他们，你们学中国文言文学了几年？三年。不难呐。啊，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底蕴，三年就能学成。所以我就想，中国人要学顶多两年。啊，两年呢，这把钥匙你就拿到了。啊，文言文怎么学习呢？一定要靠背诵。啊，我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老师教导我们，能够背过50篇古文，不多，50篇，你就能读文言文；能够背100篇古文，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一个星期背一篇，一年50个星期，2年100个星期，有能力写文言文。不是难事啊！那现在难在哪？难被吓到了，好像这个东西深奥、神秘，不敢碰它，不敢接触它。啊，这就是信心丧失掉了。外国人有信心啊，他们认为3年决定可以学成，他就能做到。

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国外呀，我是到处劝人学中国文言文。啊，为什么呢？这一套四库全书是宝啊，全世界找不到第二种啊，都在里头啊。啊，你有能力看这个帝王师啊。啊，如果读的人多了，讲解的人多了，啊，每一天在电视台讲解，全世界人一起来学习，那就是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中国人文化的世纪，不是别的。中国文化带给全世界繁荣、兴旺、安定、和谐，啊，确实能化解一切冲突。好事啊，难不难呢？不难。啊，我想起了从哪里学习？从认方块字开始。啊，那么中国字一共多少个音呢？420个，一天学4个，100天就学会了。啊，这是一个音，一个音由平上去入，由一个音变成四个音。啊，总共420个。这个音420个，平上去入是乘四，1600。我看任何国家文字都比中国复杂，都比中国困难。中国好高啊！啊，我现在把这个用这种卡片做成小卡片，身上可以带。啊，用小盒子一盒420张，你一天念4个，100天中国字认识了，你对它产生兴趣了，啊，然后再学中国的文字学，学说文解字，这字为什么这么写法？它代表些什么意思？啊，你就懂得中国文字之美。啊，中国文字非常有艺术价值。啊，你就会对他产生欢喜心。啊，所以外国人3年，我想我们2年，啊，再用1年的时间去背100篇古文，就成功了。这问题就解决了。啊，古人已经把四库全书其如四库的方法已经做出来了，过学之要就是针对四库全书啊。那么这个里面收的很多好的文章，它是跟群书之要理念得来的，把四库里的最好的东西揭露下来成一部书，就是过学之要，重点在治学，群书之要重点在政治，啊，在治学，所以你就在那个里头选100篇，用2年的时间把它背过，经要是拉到了，不难呐、啊，全世界人都学文言文，中国人要不要学？那就看他了。啊，他要不愿意学，我想到的时候，现在非洲小朋友在学。我这里有几张非洲小朋友照片。这些都是非洲的孤儿，
啊，台湾有一位法师，慧理法师，收养他们3000多人，啊，教他们中国传统文化，啊，这都是这些小朋友。我在马来西亚遇到他们，啊，学得非常好。啊，所以他们将来要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把四库全书钻通了，将来他们会领导全世界。啊，他们真正有智慧、有学问，啊，有方法，不难呐、啊，从小教啊，因为他这孤儿很好教，没有障碍，啊，没有人障碍他，你教他什么，他们都接受。这一群小朋友，所以我相信这个非洲黑人将来会统治全世界。这话不是假的啊，现在每一个地区都有很多孤儿被父母遗弃的啊，我们的确在这里去选择优秀的，我们来领养，我们来办一个一条龙的学校，用他们来做实验啊，没有后面人干扰，会一帆风顺啊，从最基本的东西来学啊，学到最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用20年的时间，10年是奠基，啊，奠定坚固的基础，再10年让他们专攻一门，这个学习的理念就是佛家讲的戒定慧三学，一定要让小孩开智慧，不是叫他学知识，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现在碰到了这个难关，没法解决，要智慧啊，所以我们要相信没有老师能成就，释迦牟尼佛没老师啊，华严经从哪学的，法华经哪里学的，没人教他，他为什么都能讲，都讲得那么好呢，开悟了，慧能大师没老师，那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他的传记，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开悟之后，无论什么经，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啊，孔子也没有老师，老子也没有老师，这些圣者很多没有老师，还有很多根本不认识字。啊，他能够讲出一篇大道理，别人写出来成为经典，这是什么？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我们自信里面有无量智慧，有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只要坚信就开发出来了啊，戒定慧三学是开发的工具啊，这一些珍宝都是在我们自信里头，只要用这个方法开发出来，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啊，达到究竟圆满，那是真正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刚才讲，融入常寂光。
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的，跟我们自己融成一体了。我们要相信这个道理，要相信着这个方法，中国东西是最科学的，是最先进的。文言文真正了不起。啊，我也承蒙许多同修的这个爱护，替我收集民国初年小学生啊这一些资料，我手上现在大概有50-60本，看起来很感动啊。民国初年小学3-4年级学生写的文章，现在大学文学院写不出来。啊，古时候小学1-2年级，民国初年学造句，3年级就开始学作文。啊，作文的时候都不到100个字，就短文。啊，5-6年级的时候就能够写出300-400字的文章。不但文字写得好，思想纯真的，啊，小孩呀，都有他的正知正见，啊，对于善恶是非邪正都有能力辨别，很难得。啊，距离我们80-90年而已，我们在这个80-90年当中，真叫一落千丈啊，没有法这个那么比啊，所以要努力啊！我们希望全世界人都努力啊！好，我这个说法的时候，还没人反对。大家听到都欢喜，都想来试试啊，好事情。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42页，342页，从第四行看起。或赞云：超过分段，变异二思，按住除世二空之智，此皆成就啊。断之而得也。昨天我们学到断之而得，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在第13页，二德在众生因心所具，一切众生因地，换一句话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名圆了二因，这三因佛性里面，圆因了因。这就是断之而得，在诸佛果上所显的啊，就是之断。在我们因地心中啊，所具足的，这就是缘根了啊，该了因显。就成智德，原因显呢，就成断德。了因，这下一个有个挂符，了解照了，为以智慧照了法性之理，如灯照物，寥寥可见。这叫了因。原因呢，缘者助缘，为一切之功德善根资助了因，开发正因之性，这叫原因。三因呢，正因、了因、原因啊，正因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本经所说的三种真实都是真言，自性本具的啊。第一个是智慧啊，自性本具真实智慧，真实理，它的本体是真实之际啊，真实之际是自性的本体，有体就起用，用有两种，一种是照见，一种是了断。这个照见呢，是了因。一切功德善根，这是原因。张家大师讲的很简单，看破放下，看破就是了因，放下呢就是原因啊，自信呢自然就现前了，正因就现前了。所以大师对我们初学的人讲，
善巧方便。他要讲三因呢，我们搞不懂啊，听不懂啊。他说看破放下，我们似懂非懂，很容易接受。看破，马上要放下。上一看放下呢，马上又要看破，才能向上提升，才能从凡夫提升到佛境界。看破了，放不下，不行，那变成了，变成知识，不是智慧，那个不能算是了因。了了了分明，确实看到事实真相，真相是假的，是空的，自然就不执着了，自然就放下了。所以老师教我一个标准，不要自以为看破了。标准什么？放下。如果你没放下，你要老老实实的承认没有看破。看破的人哪有不放下的道理？所以没有放下了，就是没有看破，你还有救。你还可慢慢学。你以为看破了，那就完了，那就到此为止了，不能再向上提升了。老师这个标准呢，非常有道理，非常管用，来检验我们是真的，是假的。如果真放下了，境界一定提升。譬如，见思惑看破了，是假的。我执法执就放下了。不再执着有个我，不再执着万法是真实的，这个立刻就提升了。提升到菩萨境界。放下见思烦恼是阿罗汉，向上一照再看破的时候就是菩萨，阿罗汉升级做菩萨去了。菩萨要放下无明烦恼。无明是什么呢？起心动念，那个不是真的。一部《大般若经》就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师尊很辛苦，苦口婆心讲了22年。有效，不少的二乘人提升到菩萨境界，教学效果啊，学生境界不能提升，那个教就是白教了，没有成绩可言了。这一提升就超出十法界。通通都升到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如来的十宝土就是自己的十宝土，这个一定要知道。自信本来具足的十宝庄严土。你证得了宝身，你证得了宝土。报身报土跟设法界里头的身土完全不相同。设法界里面身跟土都是生灭法。

都是无常的，但十报图它不是生灭法，它没有生灭，它是真，它是常。它没有变化，寿命无量寿，无量的寿命它永远年轻，它没有变老，体力永远保持青年人一样，它没有衰退，这是十报图的好处啊。十法界六道怎么比也比不上啊！那么我们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论你生在哪一个品位，全都是十报图啊，都是正德的报身报图啊！这个就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那么这个十报报图是不是我们修的？不是的，我们自己要修成，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啊！经上常说的无量劫，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呢？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本愿功德的加持，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无界的时间参访十方佛刹，戒得大愿，这个功德根大愿加持你，让你生到极乐世界就得报身报土，这个不可思议。极乐世界名义上有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实际上呢，实际上是平等的。第二十愿佛说得很明白。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是十报图的菩萨。每一个往生的人，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身相跟佛平等，居住环境跟阿弥陀佛也平等。那个里面的佛，智断二德都圆满了，真正的不可思议啊！智断还有个简单解释，第一个智德。智就是智慧，为照料一切诸法，通达无碍。大乘教里头，把一切诸法归为六大类，性相，性是本体，相是现象。理事自信是理，现的设法界一正庄严的相，这是事。理事一对，再就是因果一对。为什么会有设法界？众生的心有燃有尽，
心地清净的生四圣法界，心地不清净的有染污的生六道轮回，它有染净啊。六道里都差别很大，善恶不一样啊，通通是染，但是善的染呢就三善道，不善的染呢就有三恶道啊。用这六个字就把整个宇宙一切万法通通都包含到了，一个也不漏了啊。那么这些你通通能用智慧照料啊，照见了是明了啊，眼见是照见，耳听也叫照见，六根对六尘起用都用一个照见做代表啊。这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用根中之心，不用根中之识，凡夫用识菩萨用心，譬如眼看，凡夫是用眼识见色相，用眼识啊，眼根眼识，识是识是分别之处啊，他看了他就分别，分别他就起执着啊。如果是用信呢，那就是用见信见色，见信会见色性，这叫明心见性啊。他不是用的识，他是用的信啊。听呢是用闻信，闻音声啊，用六根的心，这就高明了啊。这叫舍识用根，楞严会上的话啊，舍识用根，会用舍识用根的人决定是法身菩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会用心的，那就是见性啊。性跟识的差别一定要搞清楚啊。识他具足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他有这个东西，而性呢没有，自性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就是心，就见性见啊。世尊在楞严会上教菩萨们要用见性见一切法啊，不要用识啊，不要用眼识教光大师的正面书就是这样的主张，这样的提倡，毕竟境界太高了。纵然学习到的人明了，用不上，就像此地说，了因没有原因，他做不到，所以没有法子提升。教光大师以前讲解《楞严经》，没有讲到这么深。啊，依然呢，这个修行依然还是

实心，用天台家的方法，来学习《楞严经》上所讲的三摩地、摄摩他、三这个禅脑啊，这是在大乘教里面用功夫的一个标准啊。摄摩他就是止，用张家大师的话来说就是放下啊。三摩地是放，是止，摄摩他是观，就是看破啊。后面是禅脑，禅脑就是直观平等啊。直观要不平等，功夫不得力。如果直多观少，人容易昏沉啊。我们在念佛堂里面很容易看到啊，跟着大家一起念佛，念佛止静了，他就打瞌睡了，再听听他打呼了。这是什么？止多观少。如果反过来，观多止少啊，他心不定，虽然坐在心里的七上八下，妄念纷飞。那这个情形叫调举啊，这个是修禅的人、修定的人、修一心不乱的人最大的两个问题，不是昏沉就是调举啊。你得要想方法去克服它啊。昏沉重的人主持和尚或者是堂主就叫你去拜佛，去精行绕佛，用这个方法啊，叫你别打瞌睡啊。那个调举的人呢，心里气上还放下不定呢，他就叫你修定，叫你打坐，叫你修定，叫你修观，把念头啊想一个，想念佛的时候念头专想阿弥陀佛，把些杂念妄念的打掉啊。这都是在用方法啊。古时候多半用七菩提分，用这个方法啊。现在用那个方法少了，用念佛的方法多啊，让你把精神、精力都注重在佛号上，这个调举可以能消失啊。所以，发生什么问题，得找什么方法来对治啊，这个很重要。一切方法的确确实实最方便、最快速的、最稳当的，无过于念佛。啊，昨天晚上我用了一点时间，把刘素云的姐姐刘素清往生的碟片看完了，我也很受感动。这个人跟夏莲老、黄念老同一个任务来的，不是凡人。

都是为这一部《无量寿经》来的，妙啊！啊，夏莲老来干什么呢？汇集经，花了10年时间，汇成这个汇集文，完美，再没有瑕疵了。

别人不会接受，说他，你算是老几？你又没有开悟，你怎么可以住因？他用的方法很高明，用经来住经。他这个里头总共参考了83种经论。这个经怎么说的？那个论怎么说的？没自己的。用了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总共用了193种。这个柱子出来了，没有人能说话了。每一句注解，这不是我讲的，这个经上讲，那个论上讲，这祖师大德说。他是来完成这个工作。那么这一部经，要度末法9000年的一切众生。往后禅的根基没有了，密的根基也没有了。这是念老亲自告诉我的。他是密宗金刚上师。我们称他老居士。他在美国传密宗，我们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好像是84年，念佛这个临终的时候，完全念佛，表演给我们看的。他学密、学禅、学教，确实是大通家，通宗通教，显密圆融。最后往生。每天念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他走的。刘素清居士，他也是来办这桩事情的，给现在社会大众作证。他就依这部经，就依这句佛号，真往生了，活着往生的。信息在往生10几天之前，就有人知道了一个密码。2012，2112，这个密码。刘素云居士就把它揭开了。2012年，11是月份，21是日期。后头12是中午12点钟，一分一秒都不差，果然是这点走的。这个密码没有宣布，知道的人不多。宣布怕人怀疑。不宣布，看看是不是这个日期，这个时间。果然没错。

往生的瑞相稀有啊！往生的当天，就是12点之前，谈笑风生的，到了12点就走了，那不像啊！一般人死哪会有这种现象？啊，前2、3分钟还跟你讲话。到时间到了，给他做个手势，好像跟大家再见。做个手势，他就走了。啊，坐到莲花去了。他妹妹告诉他，你坐上莲花，我们看不见了。哎，你这个姿势做给我们看看了。啊，让我们能够体会呀！哎，果然他都做出来了。啊，我们虽然看不到，你看到他动作。啊，他上了莲花上。啊，这个莲花在阿弥陀佛的身边，看到许许多多的人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他。那些人都是菩萨，啊，这是来活生生的表演给我们看，证明经没错，是真的，住也没错。啊，我们这些年在一起努力学习也没错。一定要具足信心，啊，千万不要有怀疑，啊，破坏经中的人很多，啊，我们知道了也不必说，念佛就好，啊，不要批评，不要去反驳，随他说去，啊，不受他妨碍，我照念我的佛，啊，将来各有因果。啊，来做证明，坚定学习会基本，啊，遵守念老注解的人的信心、愿力，啊，他就为这桩事情而来的。所以我说，他是夏莲老、黄念老一伙的人物。菩萨实现在人间，一生平平淡淡，刻苦耐劳，老老实实，最后做这个表演。啊，这个表演是刘素云居士提出来的。他跟他讲，现在念佛人啊，外面这一些言论，往往让念佛人呢生起怀疑，退失信心。这最好能有个人来表法，表演一下。他姐姐马上就答应了，我来做。啊，他说他姐姐寿命应该还有10年，10年寿命不要了，提前表演给大家看，走了。功德无量啊。啊，他爹了因原因成熟了，啊，成就了智断啊。

下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来。这个点，我劝大家要多看几遍，看一遍不行，至少要看个三五遍，连续看，一边看完了看第二遍，二边看完看三遍，你的印象就深了，对你一定有启发，有鼓励。看出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大众念佛功德呢，能化解自己的灾难，能化解我们居住环境的灾难，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世界，每一天认真读诵，听经闻法，老师念佛，规规矩矩的做人。正大光明行事，这是真正的佛弟子，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无论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不受干扰，我们怎么回应呢？就是一声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祝福大家和谐就好了。没有多一句言语，也没有多一个念头。一句佛号念到底，将来我们决定的生净土，所以照料一切诸法，通达无碍，随众生机器大小，机是根基。气是指他的品德、学问、学佛有功夫，这前身恒顺众生，个个为其演说。没有差错，为什么呢？叫大家听了都能听得懂，程度高的人他能听懂，程度浅的人也能听懂，都得利益。这叫无碍辩才呀！这是值得。第二，断德，断是断除，就是放下。为断惑业净尽，惑是迷惑，妄想分别执着是迷惑。贪嗔痴是迷惑，

贪嗔痴从哪来的？从妄想来的。那妄是虚妄的，假的，不是真的，通通断尽。随所调伏众生之处，我不能染。那也就是说，决定不受外面境界的影响，特别是不善的。啊，这个我就是指受杀生、偷盗、淫欲、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痴，指这个受。啊，我们的心远离受我了，啊，外面纵然是七情五欲的诱惑，里头的心不动，就不接受诱惑了。啊，纵人自在，无有累负啊！你在生活当中待人接物、教化众生，度得自在，没有烦恼累跟负，都是烦恼的代名词啊！这叫短的。下面我们再看，前面是后赞里头说的，但说是日本人的注解，古大德的啊。慧疏曰：“三界虚妄，皆不常住宗明世界。”啊，世间是佛经的术语，专有名词。啊，它的意思是为清流之意。中国人常说“三十年为一世”，所以这个“世”字是三个“世”。啊，三个时底下有一画，那就是一时。啊，三十年叫一时，是说的时间。啊，也可以说呢，这三个是代表过去、现在、未来，这也是时的意思。啊，所以它牵流。像水一样，它流动的，它不是停止的，它是流动的，有破坏之意。啊，它停不住啊，它总是在流动啊，像河水、溪水。啊，这就有破坏意思。还有复真之意，水是不动的，现在它流动，流动是它的无常相，不动是它的常相。啊，湖水不动。啊，没有污染，风平浪静，像一面镜子一样，它能照见一切法。啊，所以佛教导我们，用心要像镜子，
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供佛供品里面最重要的是供水。供水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水，我的心要像水一样啊，所以水要干净，要净水，不要供茶，茶有颜色啊，有染污啊，供茶就错了啊，供清水啊，水是平的，心要平，心要清，要清洁，也是表我们经体上的一句话，清净平等觉。觉是什么？就是照见，照见就是觉的意思，所以这一杯水是表清净平等觉啊，什么供品都没有，只供这一杯就行了，因为这一杯是圆满具足啊。供灯，灯的意思是表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取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这是大乘菩萨，就是发菩提心，普度众生，不辞劳苦啊，自己再劳累再辛苦，就像灯在燃烧一样，光照别人啊，只要能利益一切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怎么样辛苦也应该去做啊，灯去这个意思啊，香也是去这个意思，燃烧自己以清香供养别人啊，相表性，所以叫性相啊，代表诚心啊，真诚真心，表这个意思啊，所以供品都有含义，不能不懂，不懂了白供了。要知道佛菩萨他什么都不需要啊，这工具是工具，是表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行为提醒我们，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他需要，而是我们需要，他在果地上一切都圆满了，我们在因地上一切还不具足啊。佛门里面供养觉多，全是表法的，懂得表法，看到这种就等于上课一样，都在提醒我啊，我们要存什么心，要用什么心啊，要说什么样的话，要干什么样的事，这都体现这些啊。见呢为中之意，堕于世中之四无为之世间，见是讲的空间啊，世是讲的世间，今天我们讲的时空，时空当中一切万物

也都含摄在其中。啊，这叫世间。又见呢，有各之意。世间事物，各个间隔，以为边界、界限。啊，你比如有个人，人身体头跟身有一个界限，头部啊，身体啊，四肢各有各的界限。这从一身来说，再扩大，所有一切法都有它的自体，自体跟别的体都有界限。啊，这个也叫做见。啊，见的意思。

下面说大要有两种，一种叫有情世界，一种叫气世界。

哦，他真的，这个地方揭露的简单，大乘教里也有说三种事情，三种事情就加一个知正觉事情，啊，那是什么？是圣人、佛菩萨，啊，这跟我们更凡夫也是一个界限。器世间是讲的物质世界国土，有情世间这是讲的我们现在讲动物，人是属于动物啊，动物它有感情，就是说它有很明显的受想行识，这是情啊，有情世界啊，就有情的众生。器世间的国土，我们生活的物质环境啊，这分作这两种。那么有些大乘教讲三种也很有道理，这两种事情在迷，有一种觉悟的，觉跟迷还是有界限啊，叫智正觉世界啊，这是指声闻菩萨佛陀啊，他们是圣人，不是凡人。楞严经第四卷也说是为前流，唯识书记啊，第一里头说，世间者可毁坏矣，有对治矣。啊，对治就是对应。啊，这世间法里头，引真理故。啊，实际上不是他引。是众生看到世间的现象，迷在世间相上，见不到真理。啊，明白人他就在世上去见性，我们在世上见不到性。啊，所以需要用圣教来对治。让我们跟圣人一样，在相上见到性，在事上见到理，在因上见到果，在果上见到因。啊，那这个人就是个有智慧的人。

不迷啊。他的生活一定非常自在，非常幸福啊！为什么？他没有烦恼，他没有忧虑，没有牵挂，不造罪业啊！什么原因？他样样都清楚，样样都不迷。

像前面段德里头所说的，众人自在，啊，谁有这个境界呢？阿罗汉以上就有了，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啊，《维摩经》注《维摩经》不二品，鸠摩罗什大师说的：“世间就是三界。”啊，三界就是六道。三界是讲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界，三界就是六道。啊，是一个意思。所以说世间、说三界、说六道，都是说一桩事。啊，我们再往下面看，慧疏曰。三界虚妄，戒不常住，总名世间。那世间无常，刹那生灭，啊，一定要了解它的真相。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无论时间长短，确实就像旅行一样，在这个地方旅馆里头暂住几天就要走啊。你今天在旅馆订这一个房间，晚上在这住，这个房间就是你的，明天离开了就是别人的，一定要懂啊！啊，你今天住的这个房子，你现在活在这里住是你的，你一口气把拉了别人的，你所有一些财物也不是你自己的。啊，我常说，你身上带的钱是你自己的，不带在身上不是你自己啊，你住在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就是自己的，离开这个房间，房间不是你自己的，这是事实真相啊。啊，真正把真相看破了，你对于这个一点牵挂都没有，放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啊，要把什么放在心上？如果是把个我放在心上，一切都为了我，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怎么来的？就是这个念头造成的。啊，有我就有六道，就要搞轮回，没完没了，苦不堪言。啊，所以要晓得六道是假的，一场梦啊。刘淑平亲的表法表得好，用意很深。你看他一生受苦受气啊，受人欺负，你看到好像好人没好报啊，这个视线，这个表法啊，就是告诉这个人叫做好人，这个人一生平安无事，
一个人在世间平安就是福报啊，不是有地位是福报，也不是有金钱也是福报，不是的，平安就是福报。啊，受人欺负。啊，中国古人讲，吃亏是福报。啊，真的，你看到最后，走的时候佛来接引。啊，那么多菩萨跟佛来接引。啊，送他往生的人，不知道从哪来，来那么多人。啊，尤其走得这么自在，这么潇洒，清清楚楚，非常快乐。啊，回家了，家在哪里？极乐世界是老家。啊，到这个世界上来旅行，啊，住了70多年。全是表法了，啊，为什么要表现受苦？现在受苦的人太多了，人家都是一肚子怨气不服啊，怨天尤人，你看他一点怨气都没有，啊，那么自在，那么快乐。啊，出乱世就要学这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亏都能吃，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什么样的冤枉都能接受。这是短暂的，刹那就过去了，后来的果报好。纵然不学佛，不知道念佛求生净土，来生是天人。那为什么一些苦难呢？把你的业障都消掉了，累积下来是真正的功德了，真正的福报啊！这是对的，是非常正确的。啊，要是怨天尤人，福报就完了。哪有这么大的福报？哪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啊，那自己一定也每一天愁眉苦脸、痛苦不堪，哪有这么自在、这么潇洒？啊，这都是做榜样给我们世人看。我们要会看的，他的表法没有白表啊！啊，业障怎么消的？就这么来，怎么消法？不肯吃亏，不肯上当，斤斤计较，那叫造罪业。不但业障消不了，业障天天加重。天天加重，大加重，到临命终时，三途去了啊，人生都得不到啊。这是我们自己

必须要晓得的。啊，佛法里面讲，一切众生，根之根，本之本，就是一个孝字，一个敬。这两个字要是没有，你没根呐！啊，没根，它是漂浮的。啊，纵然做好事，遇到了缘，什么缘呢？高明厚利，几个人能不动摇？啊，就被诱惑去了，守不住了，什么原因？没有根。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他那种做法是必然的。如果能够不被财色名利诱惑，这个人不是凡人。啊，这个人肯定是再来人。啊，那修行那真有点功夫，不会被诱惑了。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他把事实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全是假的，全是空的。啊，这个东西诱惑你的财色名利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诱惑你就动心了，自己就错了。

啊，将来的堕落受苦要自己负责任，不能怪诱惑你的人呐。诱惑你的人，他诱惑你，要不接受他一点办法没有啊，是你自己甘心情愿接受啊，所以你要负100%的责任啊，责任不在外面啊，不受诱惑。我对诱惑这些人跟事还生感恩的心啊，为什么呢？我境界提升了一层，就通过一次考试啊。那对于考试我的人，我也感谢他了啊，他出的题我通过了，没障碍啊。啊，那么这样的来诱惑我们的人，他是无意的，他就没罪；他是有意的，他有罪，但是轻。为什么轻？因为他帮助我们提升了，我这个提升是他的助缘啊，所以他重罪轻报，这都是佛法里头说的啊。你看提婆达多害释迦牟尼佛，想置他于死地啊，佛的福报太大了，由护法神保护啊。提婆达多知道释迦牟尼佛每天出去徒步，路上有一段经过旷野，

他在那个石头山上放了一块大石头，佛从下面走，推下去，想把他砸死。那韦陀菩萨保护佛陀，用金刚杵在空中拦截，这一拦截了，石头就碎了，碎片砸到佛的脚背，出了一点血，叫触佛神血，故事从这来的。提婆达多堕无间地狱，在地狱里面的生活，释迦牟尼佛说，跟忉利天差不多。为什么呢？恶念起了恶念，害佛，害父母，害父亲，害母亲，害佛，破活合身，这个五种还有这个害阿罗汉，修行正果的人，这都是无间地狱。看他多无间地狱。但是他帮助佛提升了，那么这个功德，他在无间地狱里头没有受那种苦，享受比人间还好，忉利天的享受。佛家把因果讲透了。方方面面都给你讲清楚了。所以决定不能起心动念去害人，那个果报很苦。害人如果是个真人，真人你害不了他。他有他的福报。那么过失要看受害，如果把佛害死了，许许多多众生再听不到佛法了，佛会不会责怪你？不会，佛对你若无其事，你这个戒罪呀，不是跟佛戒罪，是跟所有这个文法机缘断掉的那些众生，跟他们结罪，你断他们的法身慧命。如果佛在世，影响的人越多，影响的时间越长，你的罪就越重。是这么回事。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学佛学就学这些东西。别人对我们不知道，产生很多误会，我们能忍受。就在这个地方修忍辱波罗蜜，好事不是坏事，不需要辨别。不需要说话，若无其事，这样就好啊。有人说，我跟李牧原居士有意见，这是别人猜测的有没有呢？没有。我们对李牧原居士
只有感恩。啊，当我们那个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得到他的照顾，得到他的加持。啊，在新加坡3年，他做了很大的好事。啊，那就是团结新加坡9个宗教。啊，让我有缘参与，让我亲眼看到世界上宗教是可以团结的。

我离开新加坡别有因缘，也不必跟大家说。大家不必去猜测。猜测永远是错误的。佛法叫我们随缘，哪个地方缘成熟了，就到哪里去。澳洲的缘成熟了，当时澳洲的移民部长希望我到澳洲去，帮助澳洲团结宗教、团结族群。这是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做出成绩，他才找我们。所以到澳洲去，这个申请永久居留，他给我特别签证。我的签证在香港领事馆办的。部长给领事打电话，我这个案件2个星期一定要给我。所以他很不高兴，说你们跟部长什么关系？拿部长的药物。到以后了解了。就欢喜了，我们跟部长没关系，那是部长自己的意思，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到澳洲去了呢？新加坡土地去不到，我们在新加坡没办法建道场。新加坡土地必须要新加坡的国籍，新加坡人，公民。我们那个永久居留只可以买楼房，不能买有土地的房子。那个时候20多个人，我们怎么办呢？那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澳洲土地很便宜。我们能够都拿到永久居留、永久定居，心就定了。这个拿永久居留在新加坡非常不容易，我们这一群人只有我一个人拿到。对你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没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对于居士林永远感激。对于林务园区是永远爱护。受人之恩永远不能忘记。别人怎么样批评我说，甚至于诽谤着，那都是假的，不放在心上。我们从来不想这问题，也不说这问题。佛法的修持，大家也不必到处去参学。现在没有真正的佛法，到哪里去参学？

在家里头老老实实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你就能往生成佛，不必到外跑啊。到外跑你看时间跑掉了，心也是跑乱了啊，财物也损失了，得到的多一些是是非非，这又何必呢？啊，为什么不在家老实念佛？啊，刘素云姐妹两个人都是好榜样。啊，刘素云过去的时候，我不认识她。啊，他是偶然之间得到一个《弥陀经》的，啊，这个《无量寿经》的光碟，早年讲的，应该100多个小时，不长。得到这个光碟，一天听一片，一片1个小时，但是这1个小时。他听10遍，这他说我懂的一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哪里都学，就在家里听经，啊，每天听10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念阿弥陀佛，专一，他真做到了，啊，所以有人问他，你怎么修成功？他说我很简单，我就6个字，老实听话真干。他说我就听懂一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就懂这一句，我就真干。啊，这一部经1个小时，一天听10遍，啊，10个小时听1个小时东西，10遍常识熏修。这一步听完了，从头再来，听了10年，他怎么成就的？你说10年他有没有开悟？大彻大悟没有，大彻大悟了像慧能大师那样的那个没有，大悟肯定有，他不是小悟。你看没有学过的经典，你们叫他讲《地藏经》，他讲得很好啊。还没讲错啊！啊，这就是深入经藏啊，一部经深入，不是叫大藏经啊，不是那么多，一部经深入，深入到一定的程度，你得三昧。三昧就是用经体的话来讲，你得清净心。得三昧就是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那就是开悟啊，所以他什么都能讲，事出世间法通通都能讲，这个很难得了啊。他姐姐听经比他少，最近3、4年啊，因为姐姐家务事情很多，啊，他是在省政府上班的，所以还有时间，家务事情很琐碎，做不完的。啊，所以最近3、4年才听经，啊，听经不多，时间不长，啊，都是学佛的好榜样，哪里都不去。心是定的，无论是学世间圣贤或者学佛菩萨，最重要的心要定啊，妄念太多了，杂念太多了，欲望太多了，决定不成功啊，这个三样一定要放下。

啊，我自己修得不好，原因是什么？没有一个固定的环境，一生都是到处奔走。

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啊，多半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大概不超过一个月。啊，两个星期到一个月。全世界各地方走啊。也很辛苦啊。有时候也不好受啊，但是想到释迦牟尼佛，佛居无定所，也是一生流浪啊。啊，圆寂的时候在树林里头啊，不是在房子里头，那是什么？那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佛都没有叫苦，我们怎么可以叫苦呢？啊，这些年来，从我那个时候出国，啊，最初出国去旅行的，是美国国力最盛的时代，80年代呀、啊。我82年到美国，啊，到哪个地方去旅游，住的地方都不错。啊，同学们家里房子都很大，啊，都会有一两间房子做客房。啊，我在洛杉矶，有一次住在夏金山老居士的家里，他好客，家里客房有6间。宾至如归啊！世尊当年流浪很辛苦啊，要走路啊，我们可以坐飞机啊，出门都有车啊，居住的环境都非常好啊！啊，现在老了。不想走了啊，所以有不少地方，同修都给我留了疗房，我很感恩。啊，我会不会去住呢？不可能。啊，晚年的时间非常宝贵。啊，每天4个小时讲无量寿经，我也是在表法。也是在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坚定大家对无量寿经的信心。啊，无论你怎么批评，你怎么攻击，我不受影响。为什么？我这个经本是老师给我的，我要听了你们的话，把这个放下，改用别的本子。你们马上罪名加给我的，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背思叛道，这个罪名就该下地狱。啊，你们怎么样回报？我还是到极乐世界，我不会堕三恶道。啊，我自己很清楚啊，很明了啊。啊，可是我要非常爱护大家。啊，你们不愿意我回国，国家来请我，我都不回去。为什么呢？不是你们的意思。我尊重你们的意思。啊，我定居在香港。啊，灾难不是我说的，这要搞清楚。什么灾难呢？我也不害怕。我跟香港同存亡，灾难来我不会离开。那你们说这里好，那里好，我也知道，我不会离开。

那为什么这么大年岁啊，该走了？那要从我命中来讲，我45岁就该走了。你看这寿命延长这么多，我还不该走？随时都该走了。所以我绝对不会呀，违背你们的心愿。你们不让我回国，我不会回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这重要的事情，关系整个人类的大事情。我会偶尔参与一下。不是这样的大事情，我哪里也不去。我们都能够记得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话：“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需要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一桩事，我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做过多次的报告，现在国际上讨论这个议题的人还很多，这是大事。如何把孔孟学说、大乘佛法推向全世界？这是大事情。有这个缘分，我会参与；没有这个缘分，我不会去制造机会，随缘而不攀缘。有缘分很容易做到，没有缘分自己去攀缘太辛苦太累，未必会成就。不如在家里老实念佛，老实讲经。我生活在这个世间，往后就讲这一部经，一遍讲完，讲两遍，现在第三遍。一年讲一遍，一天4个小时，讲满300天，就是1200个小时。其他的全都放下了。什么事情都不干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人用我的名义说我要办这个办那个，要来捐款，全是假的，没这回事情。甚至说我要是印书印这个印那个要捐款，也是假的。我什么都不干，我只是念佛讲经。到这边来看我的人，有时候带一些钱来，我多半叫他们捐给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也有人送到我这儿来的。我绝不问人要钱，千万不要上当，不要被受骗。受骗是你们的事情，你们不能怪我。我这些话讲了很多次。什么事情我都不做了。我劝大家就是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在这个世间做人，要学刘素云，学刘素清他们姐妹两个。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

只是念佛，啊，绝不惹事，绝不惹是非，啊，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这就是大福报的人，啊，真正幸福美满的一生。啊，我们再往下面看，会说这几句话。三界虚妄，皆不常住，没有值得留恋的。啊，总名世间，众生故土，这个里面非常的复杂，众生品类太多。啊，这个环境，山河大地、树木花草，千差万别。啊，无量无边的品类呀，啊，那么是善还是不善？啊，善恶没有定数，啊，完全看缘分，啊，这是叫住所有法，也叫万法，啊，慧能大师开悟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菩萨。深以大智慧，达性空无相，故云超过。啊，佛有智慧，看透了。啊，今天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可以帮助我们看破。他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确确实实，性空无相。性空是实体，无相是讲现象，现象全是刹那生灭，刹那不住，科学家称它为波动的现象。这个波动，前一波灭了，后一波就起来。一个接着一个，啊，不是相续相，相续相前面各个后面相同，这叫相续，不相同，啊，所以叫相似相续相，就跟我们看电影，荧幕上的像一样。啊，荧幕上的像。波动的频率慢，啊，一秒钟24个生命，啊，实际上这个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换算成一秒，一秒有1600兆个生命，所以它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六根对它都不起作用。这种人迷了，六根麻木不仁了。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八地菩萨，他六根敏锐，没有障碍，他能看见，他能听见。他能闻到，他全知道。啊，八地以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上，不知道多少人啊，他们通通见到啊。这叫诸法实相，相即无相，无相即相，无相量从相上说。性空从体上讲的，啊，这些现象全是从自心里头流出来的，啊，离开自心没有一法可得，所以体跟现象都不可得，啊，体是无相。
相也不是真有相，啊，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这才能超过啊。又贞洁之舍，稍异于前。啊，比云，世间所有法，有为可破坏，名世间。啊，有为法就是生灭法。啊，《白法明门论》里头，前面94法都叫有为法。有为法分作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心法，啊，分为这四大类。最后呢是为法，所以总共叫五法。五法三自性，八舍二无我。说明什么？什么？整个宇宙，我跟法都不可得，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啊，相中所说的，啊，到真正契入无我，那就是般若智慧现象。这个是真解里头所说的，我们也有参考资料啊，有为无为，有为为造作之一之一，凡是有造作的就叫做有为啊，你看有为法多啊，心法是有为法，心所法是有，心法是八个心法啊，阿赖耶、摩那、意识，再加上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八识，与八识起作用。也是归纳，通通是用归纳，否则话太多了，太复杂了。弥勒菩萨造一切世界论，把宇宙之间一切法归纳为660法。天亲菩萨看到这个660法，教初学还是困难。把660法再归纳为白法，作为相中入门的课本，就白法明门论。白法展开660法，660法展开万法。啊，那我们看白法里头，它在归纳的时候，把它归纳成五法，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前面四个是有为，有生有灭。我们把这个文念下去，为者造作之意，有造作。谓之有为，即因缘所生之事。啊，有因有缘，啊，尽有为也。能生之因缘，是造作所生之事物。所生之事物呢，必有此因缘之造作，故云有为法。本来自而。而非因缘所生者，那就叫无为法。故知有为者，如言有因缘。所以中观论上说，
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这真的叫看破了，真的叫大彻大悟，明白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都讲有为法。啊，经上这些句子太多了，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那么什么叫无为？这也是术语。为是造作之意，无因缘造作，这叫无为。又无三诸意灭四相之造作，这叫无为。一切法有生，这个现象有住，有产生变化，有灭掉了，这叫有为。没有这四种现象呢，这叫无为。啊，那么阿赖耶有这种现象，摩那有这种现象。啊，莫那是四大烦恼常相随，有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啊，这四个烦恼构成了莫那识。一般人把这个看作生活，执着生活。啊，莫那从哪里来的？莫那从阿赖耶见分、相分里面的一分。阿赖耶的相分太大了，变法界、虚空界是阿赖耶的相分。变法界、虚空界的见闻觉知是阿赖耶的见分。莫那执着见分的一分。受相行识，相分的一分，这个色身，以这个当作我，这是错了。那真正的我是什么？真正我，我的身体是整个宇宙的物质现象，是我的身体。整个宇宙的受想行识、见闻觉知，是我的心，这就对了。啊，大我包括我这个在内，我没离开这个我，可是把这个我就认为是我，外面忘掉了，错了。啊，就好像大水和大海，整个大海水是自己的，现在认识什么？大海水里起个水泡，认为这水泡是我，大海不是我，迷就迷在这里，错就错在这里。啊，所以《华严经》上佛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什么意思？十方是讲空间，三世是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共同一法身。那我们现在这一切人是未来佛，包括在这一句里头啊，你我他都是啊，没有一个众生能超越他。啊，十方三世佛，啊，植物、矿物，能不能成佛？能。怎么知道？《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个话。30年前，我这一生所遇到的

学人、高人，没有一个把这句话讲清楚。啊，有情可以成佛，无情，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他怎么能成佛？讲不清楚啊！啊，到今天，量子力学家研究报告，我们又看，哎呀，佛这一句话真了不起，我们没听懂。啊，你看看，实际上经常讲得很清楚，我们自己不能体会。啊，科学家告诉我，极小的物质。微中子，一个微中子只有一个电子的1/亿分之1那么大，它是个物质现象，物质最小的才不能分了，分就没有了。啊，这么小的一个物质现象里，它有受想行识，全是有为法。哪来的无为啊？啊，这个山河大地，他都会看呢、啊，他会看，他会听，啊，他也会闻，也会嗅，他什么都会，他懂得人的意思。啊，这就说明了科学给我们今天做了证明，整个宇宙用现在的话说是个有机体，活的，它不是死的。啊，美国休兰博士到这儿来参观我们的摄影棚，在这里告诉我，对，我们这个桌子会听呐、啊，会看会听呐、啊，懂得我们意思啊。啊，我们地板会听啊，墙壁会听啊，天花板会啊，会看会听啊，你能瞒得了谁啊？啊，全都是有机体，它是物质现象，它就有见闻觉知，就有受想行识。所以无为只有一个，真如无为。啊，那是真的。啊，就是自信的本体是无为的，不生不灭。啊，慧能大师见到的，他的。五句的报告啊，就是他的论文考试啊，通过了，你看五祖衣钵就给他了啊，他就是真的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本自清净，没有污染，所以清净性是自己的真性，能生智慧啊，第二个，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平等的，是平等性，不生不灭。啊，平等心生智慧，清净心生智慧，真心吗？他觉而不灭，真的觉而不灭，一切万物的时候都是觉而不灭。啊，这是什么？这是自信的本能，没有生命，没有了。啊，第三句说，本自具足，他没有一样欠缺，他显现的是山河大地。啊，佛法里面讲的。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虚空法界，是他变现出来的，自己的自信了，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只有心性是无为，无为能现有为，
但是所现的有

0: 同时生灭法。啊，不是不生不灭，全是生灭。
1: 对，
0: 生灭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不生不灭是真的，不是虚假的。啊，所以无为一定要有很清晰的概念。我们今天所有的麻烦，念佛为什么不能摄心？为什么妄念扶不住？都是对于无为法不了解，就是有为无为不了解。真正把无为有为搞清楚了，心就定了，心就不动，在有为的大自在。啊，没有了解无为法，在有为法里头不自在，处处受有为法拘束。就是讲受他的戏缚，就是受他的干扰，受他的影响，得不到自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这一段没学完啊，下一堂接着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3: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

0: 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还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找着
3: 我，说我这个马上
2: 就要来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叫人出去，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
4: 我这回我不见，我这都走了，我回我白回去白帮我。
5: 师傅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傅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师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以后再也不敢喊。

0: 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坐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儿，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亡。

0: 声。
1: 什么叫蝙蝠变成肉了？变兔子也滑呀，还得滑油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傅一边哭求，一边孝养两百个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傅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吗？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办的，还包月是
4: 包的是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容易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 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 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诗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艳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

0: 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心里又沉静又慎重，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0: 当海贤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

0: 桥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不是个庙也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人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里可是有我这儿，我这儿也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比比行都多个年纪多，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动手，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的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的压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1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 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1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愿意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主、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民长老，
2: 阿弥陀佛。
1: 红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命，圆寿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见此山，思维敏捷，身如月柱，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多难生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平和，执政执政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

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毒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欲

欲清净，光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
法印

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令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

精勤求索，功胜报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
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
随意修习，无不。

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

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去证据。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
当与

真妙啊！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深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
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
知一。

夜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虚辉，转向灌注。

播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悉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利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毗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畏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起，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伏，玄珠宝莲，
奇妙

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法清净。